0: 您知道如何正确购买您的保险吗？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了解您的保单条款？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您是否对于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您私人的金融专家。
1: 大家好，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的固定保费重疾险还持续的火爆是吧？
2: 没错，
1: 还是继续非常非常的火爆。然后就是这个产品真的是非常受大家的欢迎。因为我目前遇到的一些情况就是好多客户他们在60岁的时候就会考虑保单是不是要取消，因为有些人提早退休啊，有些人就是准备退休之前存一笔钱呢，就觉得我是不是不付保费了。但如果早一点把你的重疾险固定保费的话，那么到你年龄大的时候它还是现在这个保费的价格，所以是非常便宜的。昨天有个小朋友也是，他妈妈给他买了，他一个月才20多块钱。然后他妈妈反复跟我确认，你确定到他75岁还是20多块钱还能保这么大额度？我说是的，因为这个确实是固定保费的。所以如果你的重疾险人寿险没有固定保费的话，赶紧联系一下我们，及早把它固定下来，越早价格越便宜，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刚刚 Angela 也说到这个固定保费的这个事儿哈，现在就很多年龄比较小的就是不是说年龄小，就是家长的把年龄小的这个小孩也都尽早的把这个固定的重大疾病保险就承保起来了，这一块就是非常的合适。因为您就交的这个总的额度，其实从比孩子比如说30多岁开始，那么从现在比如说可能16岁18岁开始就已经有重大保险的 cover 了，
1: 是的，
2: 整体累计交的保费还少，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划算的一件事情。因为从小你就开始有保障，而且呢累计交的保费还少，所以怎么样来计算呢？还是说早一点承保好？像我们一些老的客户呢，我们都会提醒他，那您的孩子比如说到了18岁，那么可以增加重大疾病保险了。那很多客户可以说是90%以上的客户都会比较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那么他们就把孩子增加了一定的这个额度的重大疾病保险。所以这一块呢，就是如果您也想了解您现在目前的孩子的年龄段，到底是多少钱，固定保费固定到75岁不变，可以理赔多次，可以理赔4次的，连续理赔4次不同的重大疾病保险的价格，那么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你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我觉得有一个客户说的特别好，他给孩子买了这个重疾的固定保费保险，然后他说我现在吃的亏，我不能让我的孩子也吃这个亏，所以因为他现在年龄大了嘛，他也是想固定到65，他是从51固定到65，那个价格和他小孩10几岁固定，然后还有一个孩子是25岁固定，真的就是差的天壤之别。
2: 没错，
1: 所以他就说我不能让孩子也吃这个亏，我提早给固定下来。那么大多数的家长目前都是由家长来付这个费，然后家长就讲了未来孩子工作了再把这个转给他，因为很便宜嘛。
2: 没错，
1: 所以即便他挣的钱不多也不会是一个大的压力，但是在孩子没有独立之前还是可以从父母这边付款，甚至父母来管理这个账号，所以都是很好的。那么也有兄弟姐妹之间互相做管理人的，这个也是有的，所以我们可以按照你的情况来做安排。我们还要提醒一下，就是关于人寿保险的受益人，如果你有一份人寿保险，不要想当然你觉得如果你走了这个钱就会给到谁，或者是当你买这个保单的时候你认为是给了你的孩子，你认为给了你的伴侣，你要看他白纸黑字的写下来，确定这个人他是受益人才可以理赔得到。
2: 是的，
1: 所以我就接到过一个求助电话，发生了一个意外的过世，然后他的其中一个家人并不是他的伴侣也不是他的孩子，就问我他能不能 去做这个理赔，所以这个当然是不能的。但是他说他们之间是有一些什么样的私下里的一些怎么说一些约定哈，就是我不在了，我的这个给你多少多少，但是并没有写下来，没有在保单里面写下来，也没有在遗嘱里边，所以这个我就是帮不了他们。嗯，那么我们的客户我们都会一再的给你确认这个受益人是谁，所以不是我们的客户，如果你也有人寿保险，联系一下我们，我们帮你看一下，至少告诉你谁是你的受益人，是不是现在你还希望他做受益人，你需不需要增加或者更改这个人，我们都可以帮你去做这件事。要在你还在还安全还有生命体征的情况下去做这修改，否则一旦意外发生的时候就来不及了。那么可以联系我们帮你去看一下你的保单，你的保单谁受益，可以联系 Jenny。
2: 嗯，是的，如果您有人寿保险，那么想了解一下您自己的这个人寿保险到底谁是保单的这个受益人，嗯，保单的管理人是谁，那付款人是谁，所以这里面有很多的承保人是谁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如果您要想了解这方面的细节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微信。还有一件事我们希望能够讲一下，就是关于保费欠保费这件事情。就是有些客人他觉得看到了我们的通知说，哦，你欠保费了，大概欠了多少钱，从哪一天到哪一天欠的费，然后你还有比如说30天时间去补交这个保费，然后客户看到了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都没有去付。那么过了几个月他需要理赔的时候发现保单已经不在了，因为我们已经就发过很多次的，因为通常至少每周会发一次。
2: 没错，
1: 那再次提醒再次提醒再次提醒。
2: 是的。
1: 那么等保单不在的时候呢，你再想恢复所有的既往病史，从那一天开始之前所有的就医记录就不保了。尤其他正要理赔这件事是肯定不会保的。
2: 是的。
1: 所以客户就很烦恼，我们几乎每一个季度吧，不能说每个月，我们每个季度至少有1-2个这样的客户会出现，因为欠费然后保单被取消了，然后回来要理赔发现保单没有了，这种已经变成非常常见的。
2: 是的。
1: 尤其是现在这种经济情况之下。所以如果你觉得付保费对你来说有困难，在这一段时间不管你是不是我们的客户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要在你欠保费之前帮你做一个保单请假呀，或者是经济困难的这种保单暂停啊，不要等到欠费了，因为一旦你欠费就不能去申请了，就不能申请免保费这一块。
2: 是的。
1: 要在你感觉到你有压力的时候就联系我们帮你做这个处理。
2: 是的。
1: 因为保单最好的状态就是说我们还是要保留它，在我们困难的时候我们可以暂时不付费，或者你有出国的这个计划，我们可以帮你办理这个暂停，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帮你来做申请。
2: 是的。刚刚 Angela 也提到这个就是因为欠费造成的这个保单的这个取消哈，真的是今天早上还有一个客户，就是说哎呀，他说我这现在要理赔什么什么东西，我说那你这个保单我帮你查一下，我一看这保单已经取消，我说你看这个保单从2025年9月份到现在已经欠了这么长时间了，每次给你发邮件通知，那人家就是不可能就是一直让你这样欠着，所以
1: 对
2: 当时
1: 有期限，
2: 对它是有期限的，所以你欠了这么长时间这么多的保费，那现在肯定是你没有办法，那跟我说说要重新申请，我说那重新申请你看你之前还有这么多的理赔，那这些理赔那保险公司一定会被给你排除掉的，所以这一块就请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刚刚安哲磊讲到我们不要欠保险公司的钱，这样的话对你自己的信誉也不好，所以我们可以申请用我们的权利，比如说我们可以申请保单的请假，由于经济困难保单的暂停，所以各种情况这些我们是可以来申请的，而不是说自己就是说我不付费了，或者说因为我没有看到邮件不没有仔细看或怎么样，这些都不是理由，
1: 都不是理由，对，不能接受，
2: 所以请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 人家给你发了邮件，那就是通知你，不可能就是说我们在特别的给你打电话告诉你欠费了，因为给你发邮件实际上就是通知你了这块，所以请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欠费的这个邮件。如果您要是想保单请假，或者是申请您要回国需要保单的暂停，那经济困难的保单请假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您来处理这方面的事情，
1: 不管是不是我们客户。
2: 对，不管是不是我们的客户。那詹妮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诚心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存上可以加到我的微信哈，那么就可以拍照你的保单给我看一下，然后给你一些建议，看看怎么样去申请这个暂停啊之类的，或者其他的内容帮你讲解一下。关于保费就是错过了保费没有交的这一块，我们之前呢就是在早几年我们会听到客户跟我们说，哦，你发给我的英文邮件，保险公司发给我英文邮件，英文短信我完全看不懂，所以我才欠费的。那么从我们最开始接到类似这样的说法以后，我们的客服现在在欠费通知这一块都是中英文的，就是为了避免你错过了，所以都会标注一下中文，讲一下一下是保单通知的欠费大概多少钱，你什么时候要付。所以我们不给你这个借口是因为我们真的很重视你不要把这个保单给丢掉了。
2: 是的，
1: 因为我们非常经常的发现有保险的时候没有事，一旦保险没有了就会有事，
2: 没错，
1: 这种就是一个我们也无法解释的一种现象哈，因为大家其实心里都知道，就所有在讨论保险的时候都会讨论到这个问题，就是很奇怪的。
2: 是。
1: 那么还有一点就是一旦你欠了费以后，尤其是风险类的保单，那风险类保单就包括人寿重疾、收入险、贷款险等等这类的保险，也就是说存在大额赔付的，你能够拿回现金的这种保险。在你做申请的时候他都会问你有没有过欠费记录，
2: 没错，
1: 所以不是说我这一个保单我人寿险欠费了哈，我不要了，我过两三个月我再买一个，那不行，你要告诉下一个保险公司你是有欠费的，如果你不告诉的话未来他是可以不理赔的。
2: 是的，
1: 所以这个是你避免不掉的，我们就尽量避免这个现象。如果你真的有困难，就像我之前说的，在你欠费之前联系我们，我们看有没有什么解决方案。
2: 是的。
1: 那么如果是你需要保费暂停的话，或者是你去了海外保单暂停不知道怎么操作的时候，也可以联系我们哈。还有就是如果你是南十字星的保单，我觉得我们的南十字星客户受益我们做服务顾问的真是最大的受益者。因为我们就是在一直在降保费，一直在降保费，然后调整保单的这个结构，让客户进入一个可负担的状态。
2: 没错，
1: 所以如果你也是南十字星的保单客户，可以联系我们看一下你的保单有没有节省保费的空间，大概能节省多少钱，然后现在的这个结构是不是合理，是不是可以稍作调整但并不多花钱，甚至是更节省保费，所以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您也是南十字星的医疗保险，那么一定就是联系我们，我们帮您来看一下您现在有没有空间能降低保费，能不能就是说再增加一些小的 cover， 这样的话呢您能够有一些更多的一些受益，这些就是说整体的保费在不增加的情况下，所以这样的话您的这个保障内容会更加的全面。如果您也有这方面的需求，那么就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帮您来做免费的南十字星保险的这个服务顾问，也不会影响到您目前的这个自己来管理这个保单的这个权利，您的保障内容也不会有任何的变化，只是说多了我们这么一个服务，后续您有任何理赔方面的问题，会有任何就是想改变的东西，那么都可以通过我们帮您去和南十字星进行沟通。那么我们的这个联系方式呢，是詹妮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刚刚讲到那个男士的经历，就是有一个很好的案例。今天早晨客户就给我发了一个截屏，说我理赔成功了，感谢一下我。他是什么情况？就是他自己理赔的时候，然后保险公司就说你这个和你之前既往病史相关，所以是不保的。就给他拒赔了，然后他跟我说我有个拒赔，我说你发给我，我给你重新做，然后我就写了一些解释。
0: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1: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好多客户给我们打电话的时候哈，都会提到关于我们这个服务，就是我们老的客户，或者刚刚听我们广播，我们帮他 review 之后，那个客户都会跟我们说，他说哦，你们真的是很有耐心，然后也很专业。我一般都会告诉客户，因为我跟 Jenny 我们就只做这一件事，所以我们就想把这一件事做好，我们不会分心去做想其他的，我们就觉得这一条路适合我们，是我们想做的，所以我们就会好好去提供这个服务哈。那我们也是要相互配合的，所以好多客户有的时候11点嘛，还会给我发短信问一些什么保险的问题，或者突然有个急诊之类的，然后他都会写到说先不用回复，等明天你再回复，我知道你下班了。但是我跟 Jenny 我们的习惯就是我们没看到那没办法，但只要我们手机还没有进入到飞行模式去睡觉了，那么我们看到就一定会马上处理的。
2: 是，
1: 所以好多客户都非常惊讶，说啊，你怎么半夜还在处理我这个回答问题？我说啊，因为我看到了，我没办法等到明天，因为明天还有明天
2: 的
1: 工作，
2: 有一大堆。
1: 对对，而且如果给我留在那一个东西，我现你跟我的性格，我们就没法睡觉了，就会想。
2: 我们今天还说，我说我这个日清月节的这个习惯
1: 坏了，对对，
2: 今天的工作今天你问我了，我今天要看见了。帮你就处理了，对，有的人说这么快立闪回了，就正好在电脑上我就看到了，简单的我就顺手就先帮你回。有些我们需要研究方案的，可能是需要一些时间，那我们再仔细研究呢，有一些可能简单的一些问题，我们就立刻就回复了。
1: 对，尤其是你这个日清月节这个性格，就是你的 to do list 永远没有今天没完成的事情，那你是真的就不能吃饭不能睡觉了，你也得把它做完，对吧？那么我们有时候会告诉客户，抱歉，我这会儿没有在电脑旁边，我等一下到电脑去看了以后我回答你，所以我们不会说看到了然后不说话，一读不回，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所有涉及保险的事都是比较紧急的事儿，或者是紧急需要答疑，或者是紧急需要去做一个理赔，所以这个都是很重要的，你一定要有一个愿意为你负责而且对他自己的工作愿意承担责任的，
2: 没错，
1: 非常认真的非常耐心的这样一个顾问，这个对你来说是有非常额外的价值在你的保险之上。那么如果你自己通过保险公司或者通过银行购买了一个保险，它的价格和你拥有一个顾问，从顾问这边买了保险公司的产品是一样的，没有任何的，因为你有了顾问价格就会贵，但是你多了一个服务，你多了一个可以帮你说话的人。
2: 是的，
1: 我们还是那句话，我们从来不会站在保险公司的角度去跟客户谈话，而永远站在客户的角度去跟保险公司争取利益。
2: 是的，
1: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工作，我们永远站在你的这一端，我们不会让你觉得你没有受到这个关注，然后你想要解决的问题没有人去帮你去商量。
2: 没错，
1: 所以如果你也需要一个很负责任的顾问，你现在已经有了保单，我们可以做你的服务顾问，然后这个服务是免费的。如果你还没有保单，我们可以给你提供报价，或者是你的家庭适合什么样的结构，那么可以联系我们，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2: 是的，如果您想要一个负责任的，随时有事情都可以随时联系到的一个顾问，那么就
1: 是
2: 真的是我们可以就是非常专业的认真的对待每一个客户的每一个 case 每一件事情。所以如果你也想要一个负责任的专业的保险顾问，那么都可以联系我们，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 02118248，那么存上以后呢就可以加到微信。那么广告期间呢也是有客户给我们发短信问最近就是他想增加一个医疗险有没有什么优惠活动，那么 Jenny 也刚好就借此机会讲一下各种保单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
2: 好的，我跟大家也说一下哈，刚刚安哲来说到就是医疗险哈，最近就是咨询这医疗险的客户呢也非常的多。那说一下这个医疗保险目前是有免2个月保费的这个优惠活动的，如果您是新的客户，那么可以申请免2个月保费的优惠。同时呢，这个免2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的这个医疗险还可以申请呢海外就医，同时还包括那些特效药靶向药物，所以是非常好的时机，您加入保险的非常好的时机。那如果您说我有一些既往疾病那怎么办，那我们会帮您选择3年带病投保的医疗保险。所以任何的就是需求我们都会帮您找到用保险来 cover 您的风险的这个性价比又合适的一个保险方案。那么说到这医疗险之后呢，我们也说到这个人寿险和重大疾病保险，还有这个贷款险，收入保障险、保费保障险、受伤险。那这些是比较申请比较多的这个保险。那这一类的保险，那么我们呢是目前呢，如果您的 BMI 达标，是可以享受终身15%的优惠。因为这个优惠，现在目前很多的客户去比较所有的保险公司都不如这家保险公司的价格合适。因为如果您的 BMI 达标，不吸烟，那么您的这个价格是终身享受15%的一个优惠的。同时，如果您进行那个脸部健康扫描还可以享有3个月保费的优惠。所以现在目前这个申请人寿险重疾险的客户非常非常非常的多，每天都是有的。那么我们都会帮助客户来申请，当然不是说每一个客户都是能批准的，要根据你状况，现在审核的时间也都比较长，所以一定要在这个您的生日之前，那么这样的话给保险公司留出一些审核的时间，争取把您的保单呢再用最少的钱给您的就是保障最大化这一块呢，我们来帮助您来协助您争取申请到最适合您的这个保障的这个结构。
1: 是的，因为好多的这个人寿重疾险的话，如果你是首次申请，目前没有类似情况的保单，他都会给一个免费的一个保障，就是在你申请期间给一个至少30天，这30天万一真的过世了，发生意外了等等等等，他还是可以赔付，尽管你的保单还没有生效。所以我们建议你，如果真的你想为了节省钱说我生日之前再申请，那么你也至少要提早30天。
2: 没错，
1: 你至少有这个免费的保障，哪怕中间30天2周的时候他已经确认说你这个保单没有任何条件可以生效了，我们可以放在你刚好生日前一天再去生效，但是至少审核的过程结束了，不会卡在你的生日还没有这个就一个结果，那么过了生日要重新计费，这样就不合适了。所以每一个节点我们都会告诉你哪一个节点是有什么样的重要性，那么可以联系我们看一下你现在的保单能不能节省保费。如果你想买一个新的保单，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结构，根据你现在的情况。所以不是别人买什么你买什么，而是根据你个人的情况，你的家庭结构，你的负债情况来做决定，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您也想要一下根据您自己的情况到底什么样的保障最适合您，千万不要就是说跟 Jenny 说哎呀我就想买我朋友这样的，那这个实际上不一定是适合您的。而且他说我朋友这个是200多块钱，我说这个200多块钱要根据您的这个年龄的情况，您的身高体重的情况，您的家庭的情况到底都保了什么，所以每一个家庭的情况不一样，那您要负担多少我们帮您来，就是您的就是负担能力是多少，我们会在您最小的负担能力的状况下帮您就设计一个最大的一个利益， 所以哪个先保哪个后保这些我们都是非常清楚的。所以这一块如果您也想做一下您自己的一个保单架构的 review， 或者是您有保单现在目前的不知道怎么来，不知道保了什么，那这些都是我们的工作，我们可以来帮助您。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加上我的，就是你把我手机号码存起来，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我们最近就是帮听众看这个保单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有一些医疗险，孩子已经就是上了10岁，然后可能就是牙齿需要整形啊等等这些，但是他并没有开始加这个牙齿险，所以就变成他一旦要开始整形的时候就还没有买满2年，所以就没有办法去做这个理赔。所以你的小孩是不是未来也会有存在可能要整形的情况，可以联系一下我们看看你现在的保单是不是能够加上这个部分。那么这个部分的话一个月是9块钱，所以还是挺便宜，一年就是100多，然后还可以理赔视力啊，理赔一些整骨，因为有些小朋友有脊柱侧弯啊等等这些问题，所以需要一些整骨。那么你的保单里边的内容一定要与时俱进，因为随着你的年龄，你孩子的年龄这个变化的话，你们的需求也会不同，所以一定要定期的，至少多久要看一次 Jenny？
2: 至少一年你都要看一次，真的是因为保险公司这个它每年都会 review 一些条款，同时你的保单的价格有可能也会变化，所以我们是帮助客人每年有这个，您就是说至少你要每年看一次，您不每年看一次，你每一年半或2年也要看一次，这是
1: 是的
2: 最基本的，是这样的一个
1: 我们的客户是这样安排的，因为我们每个客户他在我们的 CRM 里面有一个他自己的空间，一个客户的一个这种系统记录，所以在每一年他的保单即将到期之前的一个月的同一天，假设7月15号到期，6月15号我们会有自动的提醒，说这个客户下个月要 renew 了，这是他现在的这些保单就是更新以后的，我们会帮客户看一下需不要做什么调整，然后会写一个 email 给客户。所以会提醒一下要做哪些改变，那么就代表着虽然是每年要看一下，但并不是要你每年去看一下，而是我们帮你每年看一下，对不对？那么在这一年当中，如果你有任何问题，你可以提早联系我们，但如果你没有联系我们，我们也会帮你去看，因为系统它会提醒，我们是跳不过去这一块必须要完成的一个工作。所以你的保单有没有一个顾问也是这样，每一年至少要帮你提醒一下你的保单的情况
2: 的
1: 那么如果你没有这样的情况的话，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可以提供免费的这个服务，因为我们有很庞大的一个后台服务系统，所以是有很多的员工在我们晚上休息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工作，录入所有的这些信息，这一天中发生的事情，这一天中来往的 email 和生效以及取消以及理赔等等所有的这个保单的情况，所以可以说每一天都在更新，不会错过关于应该给你提供的服务。那么可以联系我们，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你也想让我们帮您，就是我们来帮您每年的去看您的保单，而不是您自己来就是花精力花时间去 review 您的保单，这样的话您就把这个服务交给我们，我们帮您来处理关于保险方面的一些事情。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我们每一天处理的所有的客户的问题，包括保险公司发来的问题，在晚上的时候都会有专门的人去录入所有的信息。
2: 是的，
1: 你保证你的每一个客户系统里边所有相关于你的信息都是完整的。所以我们经常会有遇到客户就想调取一下之前的某一个时间发生的某一件事情的一个记录，我们都可以迅速的去调取这些记录。
2: 没错，
1: 所以你就不需要再去烦恼你要保存什么，所以这个对客户来说，客户 反馈就是啊，我很省心，我只知道我要有保险的问题，我联系谁，我联系哪个公司，
2: 是。
1: 就可以帮我找到所有的信息。那么还有一件事，我要最近提醒的哈，就是我们越来越多的接到求助电话，就是关于车被破窗偷了东西这件事情。所以你要理解，当你买了车险，你车里放的东西是你的家庭财产险，
2: 没错，
1: 你要有财产险才能理赔。你的车险只能帮你理赔这个玻璃。那么，如果你是商业车辆，里边有你的货物，你要有商业的货物险；
2: 没错，
1: 如果有工具，你要有你的工具险。所以，不是单纯我买了一个车险就可以，
2: 没
1: 而
2: 错。
1: 是你做什么生意。假设你是做花园的，那么你的车里一定有花园的工具。那么你买这个车险的时候，也要把你的工具险买进去。
0: 您会正
1: 因为
0: 确
1: 工
0: 使
1: 具
0: 用
1: 险
0: 您的
1: 是
0: 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1: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在这里强调一下，如果你有医疗保险，请你使用你的医疗保险，因为你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自我保护的这个武器在手上。但是因为你考虑到我可能因为理赔，明年可能会因为理赔涨价，所以我就不去使用它。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观念，因为目前大多数的保险公司关于你的理赔会影响明年保费这一块儿，基本上那个额度可以说用单位数的百分比来形容，
2: 是，
1: 都不会因此超过10%，可能就1%、2%的可能性
2: 是的，没错。
1: 影响你的这个保费，所以其实是可以忽略不计的。那么大概率影响你的这个保费的是你的年龄增长、医管局的涨费，也就是说各种医疗这个涨费，还有就是关于通货膨胀。这几个才是重要的，那么这些都是你不能控制的，
2: 没错。
1: 所以你不要因为你不能控制的事情而影响了你的心理健康。这个心理健康并不是说你有这个 mental health problem，而是说当你有某个症状的时候，你没有去做检查，你就会有各种各样的怀疑，各种各样的不安心，
2: 是，没错。
1: 所以这个肯定会影响到你的心理健康。那么，你比别人已经有了一个更好的武器，就是你有一个医疗保险。所以呢，当你有任何的症状的时候，联系你的家医，赶紧去做一个相应的检查。如果是查到有问题，我们就可以用保险去治疗；没有问题，你就可以知道，哦，我没什么事情，只是偶发的一个症状。你不是也是安心吗？对吧？
2: 没错，是的。
1: 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我们有些客户，就是很遗憾的，就是发现了这个癌症，然后直接就进入到晚期癌症。那么他这个如果是在早期检查的话，是可以做一个治疗的，但是就是因为觉得哦也不是很严重，没什么事，不想涨费等等原因，
2: 是的。
1: 所以就没有及时去做这个检查。我们有一个客户就是。是一个很糟糕的一个情况，他的乳腺癌就是在3个月之内，一个就是飞速的一个发展，所以如果他在稍微早一点的时候就刚刚觉得不舒服，就做了检查，就应该是没有事情的。所以呢，在这里再提醒一下，如果你有医疗保险，你是不需要像公立医院这边这样去排队的，
2: 没
1: 你
2: 错。
1: 可以及时的做到检查，所以关注你的自己的健康。你才能够谈到为家庭挣钱、培养孩子、跟孩子一起长大、赡养老人等等等等。先别说你的个人幸福指数，我们先说你的身上这些责任，
2: 责
1: 在
2: 任。
1: 你健康的情况下，你才能够去完成。所以呢，关注一下你的健康，不要白白交保费，然后不去使用，这个是最亏的。甚至有好多保单里边有好多的客户福利，比如说送体检啊、等等啊、送筛查呀、这些。都没有做，所以你可以联系我们，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有什么样的福利你可以用，
2: 是
1: 那
2: 的。
1: 么有哪些检查你可以做，尽量的就把这些使用起来，
2: 没
1: 对
2: 错，
1: 吧？
2: 是的，一定的。
1: 那么你最初买这个医疗保险的目的不也是为了能够好好照顾自己吗？
2: 没错，
1: 能够得到快速求医吗？但是最终你没有去安排相应的这个产品，它的这个作用，那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不合适，很吃亏，可以这么说，对吧？
2: 可以这么说。
1: 那么可以联系我们看一下你的保单，给你重新讲解一下，你都有什么内容，是不是合理？然后哪一些可以增可以减的，那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刚刚 Angela 也说到了哈，关于这个保险哈，您有保险一定要用，千万不要说我有了保险，我这次不理赔了，那是说是车险可能有这种情况啊，那车险我可能这次我理赔算了算，哦，那我明年涨的保费不合适了，人可不要这样想。因为人的这个保险真正的就是说影响到保费增长的，是因为您年龄的增加、通货膨胀、医管局的涨费。刚刚 Angela 也说，就这些咱们是控制不了的，所以呢，我们能控制的就是说我们有保险，把我们自己的身体控制好了。有任何的不舒服，那我们就去加医看病。加医看病，发现什么问题，我们该看专家就看专家，该做检查就做检查，因为我们是有保险的。所以您如果有保险，要大胆的用起来，千万不要就是说，藏在您的一个就是犄角旮旯的地方，那这个保单就是没用了。觉得是，实际上就是说，有任何不舒服的地方，当然就用。或者说有些客户跟我说，哎，Jenny，你说我买了这个保险，花了大几千块钱，这也没有用啊，我也没用上。其实我也跟客户说，我说您没用上也是好事儿，因为您确实没有任何的不舒服，您的身体状况非常的好，那不更开心吗？那谁愿意说我买了重大疾病保险，我就去理赔去？那肯定是您得了不好的疾病，那我们才去理赔去。所以在这方面呢，也请大家就是说有不舒服您就用，也别希望就是我买了保险，就是把所有的保险的这个就都能用上，都能给我返回来。那这可不是保险的这个意义，保险是在您出险的时候，遇到问题的时候，哎，保险能够搭您一把，遇到困难的时候，人家给您一个援助的，也是不是说是我买了保险，我就想所有的保障，哎呀，我都能够那个理赔到。那真的理赔到的话，如果重大疾病完，那您就是像是，如果确诊了，就得有大的疾病，癌症啊什么的，那谁也不愿意，有这样的情况发现。所以呢，就是说我们买了保险有。需要用的时候就用，不需要用的时候也不要是因为没有用到就觉得遗憾。所以这一块大家就是，把这个想法，就是
1: 心态
2: 和想法都变更一下哈。所以您有这方面的这个想看一下保单啊，或者是您的这个保险的情况啊，您如果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我昨天晚上 review 了一个客户，因为我昨天晚上还在工作的时候，然后刚好就是提醒说这个客户要 renew 了，他是有一个日常险的，然后我看了一下，很奇怪，就是他那个保险接近两年了，还有两个月就两年了，然后他没有做过任何的理赔，我就直接在微信上跟他联系，我说如果你这个保单你觉得对你来说没有什么用，我可以帮你取消掉了，那就没有必要花这个钱，因为它不是一个看大病的，它是日常用的理赔，加医啊、牙齿啊、开药啊、针灸啊、理疗啊这些内容的。然后我说你如果不用还配眼镜，我就帮你取消，咱就不浪费钱了。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都有什么项目来的，然后我跟他说了，他说我做了这些呀，我还是要用的，我说但是你为什么不理赔呢？然后他就说我也不知道，我也忘了呀。然后我就问了一下他现在的那个保单的卡还有没有在，然后他还说保单的卡他得找找，就是邮寄给他的卡他都没有那个在意，他就找一下，我说你如果找不到的话可以帮你重新补办一个。那么我提醒了以后他才知道他还有过去的一些就是已经做过的账单可以拿回来去做理赔，他已经忘记了他有一个这样的日常险。那么他建议说不要去取消，因为他还真的用得到。可是如果我们不提醒他不问他，他可能就一年一年这样交着保费，但是他一年一年自己做了这些项目也没有理赔，所以这个是一个不合理的，这也是我们的工作的一个重点。我们会告诉客户这个保险可能对你已经没有什么用了，你可以取消， 那么如果客户像他的情况是他忘记用了，但有些客户确实是他的状况改变了，原有的那张保单已经不适用了，
2: 是
1: 尤其是跟工作相关的这些保单，所以你的保单的话一定要有人帮你看着，定期的去提醒，
2: 嗯，
1: 这样的话就对你是一个就是 review 吧，
2: 没错，
1: 告诉你你有什么情况下可以使用什么样的保单。
2: 嗯，
1: 那我们来稍微聊一下这个日常险吧，因为目前我发现今年就是今年需要日常险的客户特别多，前几年好像大家都不怎么看加医，不怎么洗牙，对不对？怎么就忽然今年就好多客户需要日常险？
2: 是，
1: 那么Jenny可以稍微来分享一下。
2: 好的，关于这日常险呢，我跟大家说一下，这日常险也是有一些客户，他明明有这日常险，他也不知道用，就跟你
1: 真的忘了用，对。
2: 忘了，哎呀，詹妮，你这个，还能那个，还能做针灸是吗？我说是啊，所以他不知道，做针灸理疗可以吗？我说针灸理疗也是可以的。所以这日常险包括什么？包括您看家庭医生，包括您检查视力，包括您配眼镜，包括您去洗牙。像我们就是每年就是定期洗牙两次，
1: 至少洗一次，对
2: 呀。哦，嗯，你如果有了这个保险，没有这个保险也建议您去洗牙啊。这个就是是
1: 啊，没错没错，
2: 也是一个建议哈。就是说有了这个保险，可以通过这个保险进行理赔。那还可以理赔什么呢？就是说针灸这一块，针灸和理疗这一块也是可以理赔250块钱。虽然听起来感觉哎呀，真理赔这么少，但是您花的这个钱。

0: 意一下，当您买的时候，像洗牙和配眼镜是有3个月的等待期的，看家庭医生没有等待期。所以这一块呢，请大家就是说，有些客户说，这一块好像没有仔细讲过，但是我跟大家说一下，所有这种额外的基础的这种小的保单，它都是像牙齿视力险都是有等待期的，但是这个基础小保单只有洗牙和配眼镜它是有一个等待期是3个月，其他的都没有等待期，
1: 满满3个月可以用，
0: 马上就可以看针灸，马上就可以针灸。所以这一块呢给大家详细的解释一下。
1: 对，包括开药，好多客户说，那开药现在不是政府免费的吗？我说你是长期用药的，和一些政府资助的药是可以免费的，但是有一些政府不资助的，比如说现在好多客户有鼻炎，尤其是在冬天，然后一感冒就引起鼻炎，然后有一种喷剂，那个喷剂的话就是要自费的，20多一支，然后可以用一周，那么这个就可以用这个保险来理赔。你就去 Chemy Warehouse 第一次去的时候，把你的保单号码告诉他，以后你来这里开药，他都会自动的从你的这个保单里面扣。
0: 嗯，
1: 你就是很方便。所以这个日常险这个价格，成年人基本上就是10块钱一周。
0: 嗯，
1: 那么如果年龄比较小的，比如说30岁以下的，可能就是9块钱一周。那么如果你是60岁以上的，也是10块钱一周，所以是非常好，很实用。就是哪怕你没有大的医疗险，你有一个这个小的医疗险，当你看家医开药洗牙配眼镜针灸的时候，你是心里边有底的，我是有保险的，是吧？对，那么如果你也需要一个日常险，可以联系我们，就是我可以没有别的保险，但我有个日常小保单。那么有了这个日常小保单以后，如果你去海外旅行，你买旅行险还有折扣，所以是非常好的，可以联系 Jenny。
0: 是的，如果你也想拥有一份日常的小保单，每周10块钱的小保单，那么这样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鑫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我们上周有一个客户就是给我们打电话，也是一个听众，让我看一下他的保单，然后我看到他的保单，他是50岁，那么他的保单目前的垫底费是非常高的，是超过4000的。然后是一个我觉得不是很合理的保单，在他的年龄上来说，而且他的保单不能够看专家，这也是一个缺点。就是我们认为在50岁到65这一段时间，你是一定要有看专家功能的。
0: 是的，是的。
1: 你过了65，你说我不看专家，我取消这个项目，我们还可以勉强同意，对吧？所以呢，我就帮他，因为他现在几乎是没有什么太多严重的这个就医记录，所以呢，我就帮他建议换一家公司的保单。这样的话呢，他的垫底费降下来了，降到了500，同时呢，他还加上了看专家的功能。然后保费和现在的还便宜了2块钱每个月，虽然便宜的不多，但是你的功能就提高了很多。
0: 没错，
1: 你从4000垫底费变成500，然后加了专家，专家加了以后你就可以做 B 超、X 光这些，
0: 都没有垫底费。没错，
1: 对，所以是完全两个不同功能的这个保单，虽然价格没有差很多，就是因为你当初的时候你的顾问没有给你提供这个产品的比较，你不知道你还可以有这样的选择。所以呢，如果你的保单你也怀疑有没有一个更好的可能性，甚至保费更低功能更全的，那可以联系我们，我们来帮你看一下，可以联系 Jenny。
0: 是的，如果你也想找一下比较负责任的保险顾问，那么您希望能够帮我们，让我们帮您来看一下您的保单是不是合适，您的架构是不是合理，那么都可以联系我们，任何保险理赔方面的任何问题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鑫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 02118248，那么加上我的号码的话就可以加到微信。任何的保险问题可以随时联系我们，我们很愿意帮您服务哈。那我们的这个保险服务也是免费的，不会额外收取您的费用。那么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有时间或者是有问题就可以联系我们。好，下期节目再见。
0: 好的，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事，保险公司还要决定我去哪修。
1: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0: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1: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0: 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承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承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大家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0: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九三六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 抽奖赠品。 AM936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1: 未来房价是涨还是跌？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我们为您一一解答。 欢迎收听调频 FM99.4地产直播间， 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 由Kelly张和Kitty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 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别随便扔进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OaklandCouncil.gov.tw.nz 左滑线 Where It Goes Tamaki Turuki Altogether Auckland。

0: 看过就忘，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30到7:00，下午2:30到3:00，期待与您相伴。
1: 我要搬新家了，
2: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2: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2: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3: 奥凡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0926521888。

0: 文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 九三六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0: 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5。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0: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Te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 AM936 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199。 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Unicam Ever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 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
2: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 022-090-1902。

0: 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1: 各位听众，以下为您转播台湾飞碟电台的节目，感谢收听。
2: Once upon a time, the Earth was a giant heart.A boy and a girl were in a boat that got sucked into the sea, and they found love deep inside.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资讯快播。
1: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1060。
2: 杜姐，忙啥呢？
3: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2: 哪个学校告诉俺？
3: 他给的语言学校有3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2: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3: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4: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8。
0: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50。灵粮堂教会主日崇拜时间，星期日早上9:30。有一种爱从天而来，灵粮堂大家庭欢迎您。唐人殡仪墓碑公司是奥克兰最老牌专业的华人葬礼墓碑公司，提供最专业完整的丧葬一条龙服务近20年。唐人殡仪馆拥有新西兰唯一的华人直牌专业殡仪师，唐人公司也是通过奥克兰地区各墓地及 Auckland City Council 认证的专业墓碑公司，该公司也是新西兰丧葬协会持牌会员公司，协助符合条件的家属办理政府丧葬补贴 ACC 死亡津贴。公司总部 47-49 Atkinson Avenue Otahuhu 东区分行 8 William Roberts Road Pakuranga。直线电话0927-0718，手机0219136-68。钟小姐，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 936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原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原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原电话0274-828-838。
5: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188 0926521188。
6: 我的心里只有你。
7: 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0: 感谢商家朋友、听众朋友的大力支持 ，AM 936电台每分每秒陪伴您。
8: 华语实力唱作人 Libby 利比利刃出鞘，2026到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Venue 开演 ，VIP 席位可享1对1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arrylife.flickr.co.nz。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

0: 要搬新家了，
1: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2: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2: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3: 澳韩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0092652188。

0: 只有你。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1: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0: 起。
1: 梦树开花的午后，新鲜的清香在透明的空气里飘散开来，阳光从窗外斜斜地照进来。

0: 海，
1: 用浪花说再见。嗯，
2: 大家乐窗帘布业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就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ning Sub Drug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 8153811。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得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我不在家里，就在雨里；不在雨里，就在往雨中的路上。

friend Frank's. Oh.

0: 09558729 095587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1: 游行新来找钟旅，0800287888。八月南岛八天团升级为精品小团，8月8日、18日、28日出发，中文四岛吃住游全包，8天只要2188纽币。出境游找钟旅，0800287888。7月24日重庆7日游只要1399纽币。8月11日斐济4日游只要2099纽币。8月9月南北疆18天深度游只要6388纽币。每月一团澳洲8天悉尼墨尔本堪培拉纯玩全包只要3188纽币。

存在，比空白更空白。每一次我想起来，其实你都还在。

0: 要闭眼睛。你看见什么？
1: 一只青蛙跳得很远，很高。

0: 想升职加薪，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社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
1: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儿修？
2: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1: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2: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0: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1: 听好，我们由来本地欧米伽旅行财。

家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大家好，朋友都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936 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是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2: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电台广告，请电021-145-9803，021-145-9803。

0: 未来房价是涨还是跌？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
1: 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
0: 我们为您一一解答。
1: 欢迎收听调频 FM99.4 地产直播间，
0: 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
1: 由凯丽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
0: 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
1: 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2: 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别随便扔进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oakland council.gov.nz 左滑线 where it goes tamaki turuki or together

华语实力唱作人 Libby 利比利刃出鞘，2026到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Venue 开演， VIP 席位可享一对一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arrylife.flickr.co.nz， 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

0: 要搬新家了，
1: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0: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0: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2: 澳韩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09-2652-188。

0: 心里只有你。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
1: We are recruiting for New Zealand's most important jobs, and chances are you're probably qualified.
2: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十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0: 文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936 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收看果树成林。果树成林，生活中您所需要的936商城全都给您预备了。今天的果树成林分享时间呢，我们还是请来了 TAGS 语言学校的艾米童老师。童老师欢迎您。
3: 淑丽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又在空中见面。
2: 是，听完童老师亲切的问候，童老师这周过得忙碌吗？好不好？然后学校上课的情景，稍后呢您也为我们大家来形容形容。
3: 好，这几周非常忙啊。这一周呢我们就是7月份中旬刚刚开学嘛，下学期。那么现在呢8月初，这刚八月初啊，刚刚开学下学期。我们这周呢报名的人就不少，就报明年的了，明年初的了啊。所以我觉得挺高兴的，挺好的。这个现在大家都就开始了报名，紧锣密鼓的，我觉得非常好啊。
2: 是，其实很多事情都是应该有计划的，
3: 对
2: 吧？
3: 对对对。现在报名呢，到明年呢，那么我觉得他，比如说啊，有的朋友说啊，我想回去一趟，圣诞节呀、元旦呢，我说可以，您现在报好了名，您就可以走了。那1月底2月初的时候我们开学，您就可以回来了。恐怕您可能在国内过年恐怕还不行啊，这边要开学了。他说没事儿啊，我这个元旦阳历年回去就行了。我说那就行了，挺好，那没问题，省得您过完年以后，您也新年过完您回来再着急报名，现在把名报了这是最好的时候。
2: 是，提前准备好。
3: 对。
2: 童老师，我们从中国来到新西兰移民也是很多很多年了啊。您有没有观察到这边的教育哈、是不是跟我们国内不太一样？
3: 是，但我发现了有几个有一些不同的地方。这边的学校呢有点呢就是还是按照那个过去啊那种老的方式，比如说小朋友刚刚入学，那大一点的年级的呢那个同学呢就会带着这个低年级的学生，比如说带你认识学校的操场啊，什么那种室内的运动室啊，带他们看学校的一些环境啊，大的同学来带小同学，然后小同学呢对高年级同学也很尊重啊，然后我觉得挺好的。星期一的时候老师呢都在门口站着，各班门口站着等着学生进来，然后把学生领进去，我觉得这特别好啊。
2: 你提到的这个就是大学生哈，带着小学生哈，年龄小一点的。我也想到哈，就是经常也观察到，就是在学校的门口，你过马路的时候，都是大班的孩子，
3: 对，
2: 在那儿做那个过马路怎么样？
3: 引导
2: 车先停下来哈，这杆儿要落下来啊，再说指令说可以穿过马路，然后再过，
3: 对，
2: 这会儿时候呢，也都有一个老师在那边来哈，陪着，
3: 对。
2: 所以我觉得大班的孩子真的做了很多工作啊。
3: 对对，就是年龄的长大，一点一点的，就是这样的话，就是互相帮助，我觉得特别好。大的学生带小的，小的长大了再带小的，我觉得特别好。还有呢，就有的学校就是那种就是私立学校哈，每周一 他们那个校长都站在学校的门口，
2: 嗯，
3: 迎接学生来。那些小朋友全都说，哎，校长好，都是说这个啊 ,principal, 哎，都那样叫，还鞠躬，我觉得特别好，哎，就从小哈，就让小孩子就成长过程中就懂得尊重人呐，啊，啊，那个对比他年长的不管是同学啊老师啊都要很有礼貌，我觉得特别好。
2: 嗯，您说到的是学生呢对老师要有礼貌。
3: 嗯，
2: 但是我自己也观察到，我觉得很多家长哈，从我们中国来到了新西兰生活一段时间以后，慢慢的也都适应了。
3: 对，
2: 其实呢有很多的时候人都是要改变，就
3: 是
2: 方式方法哈，跟孩子讲话的方式啊，
3: 对，
2: 还有自己原来的性格，是不是，
3: 嗯嗯，
2: 您觉得是不是有很多都有变化的，
3: 对
2: 吧，
3: 因为就说小孩子顽皮呀，啊，或者不听话呀，
2: 嗯，
3: 或者是跟家长顶嘴呀，啊，这都是小孩成长过程中每个孩子都经历的，不是说就你家一个孩子这样，每个孩子都经历的。所以呢有些家长呢可以呢容忍他啊，犟嘴啊，顶嘴啊，那有些家长他不容忍，他不容忍呢他就会跟孩子老嚷老嚷，哎呀，嚷嚷嚷嚷。后来我就觉得你这个嚷嚷有效果吗？可能刚开始有效果，那以后你嚷嚷就嚷嚷孩子都皮了，他还会有效果吗？所以我觉得这个呢就是我们很多家庭都会出现的这个问题啊。我有时候说，我说别嚷嚷，你嚷嚷他就真听了吗？他不是还不理你，跟着嚷嚷好半天，你还不如呢换一种方式啊，
2: 是
3: 啊，换一种方式去引导他啊，哎，跟他玩啊或者怎么样。他是小孩子有脾气，他不高兴的时候他可能跟你翻脸了，跟你发脾气了什么，允许，因为大人还有不高兴的时候，对不对？等他发过脾气以后你再来找他跟他讲，不要在他发脾气的时候跟他硬碰硬啊，嚷嚷叫唤，那他可能也会跟你大发脾气。所以我觉得哎，换一种方式来引导，就是自我反省，看看我这方式行不行，好不好，不好那我换一种方式啊。每个人呢我觉得都要从自己做起，你要自己看看我这么做对不对啊，我这么做好不好啊。如果你自己不反省的话，你永远永远看不到自己的缺点，老是看自己的优点，拿自己优点去跟别人的不足比，真的很多呢，哎，我还那什么呢，我还会这个呢，他还不会呢，是不是能碰上这样的？他不说人家那个下棋得了冠军啊，那我这个还行呢，他还不会呢，那我还会做饭呢。哎，经常有人这样的，比如说小朋友的点点进步，点点滴滴，那个有一点进步哈，他看不见啊，那我这个还比他好呢啊。所以我就觉得你拿你的优势跟人家弱势比，那你怎么看不到别人的优势呢？你的不足，我想哎呀，这地方我不足，下次我努力，我追上他，这样是一种积极的态度。反正我是这么想啊，我个人认为是这样的。有很多我就看家长嚷嚷嚷，哎呦，你从他们家门口一过你就听他们家那嗷嗷嗷嚷嚷呢。真的是这样的。所以我就觉得哎呀，换一种方法吧，你嚷嚷真有作用吗？我是这么想的，你觉得呢？
2: 嗯，这个方式方法教育孩子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哈。
3: 嗯嗯，
2: 刚才童老师也为大家分享了哈，我们自己呢，每一个人，家长呢，可能有的时候可能工作压力呀，或者是家里的金钱关系呀，金钱的这种压力呀，哈，都会有。但是你自己个人的这个压力，你千万不要加在孩子身上，
3: 对，
2: 对不对？
3: 是是是。
2: 那你的孩子来说呢？都是独一无二的，
3: 对，
2: 你的孩子都是你眼中应该是最优秀的，
3: 是是，
2: 所以呢要经常的鼓励孩子，
3: 对对，
2: 也是从小细节方面哈，观察孩子哈，引导孩子，对吧？
3: 嗯，
2: 然后我们移民到一个国家，那安全平安 孩子健康长大是最重要的，对不
3: 对？
2: 对，嗯，
3: 是。你看很多洋人吧，你看一个妈妈啊，推着三个小孩子，就是有走着的，有推着的，什么，有哥哥呀、妹妹呀什么的。但是呢，你看那个妈妈对孩子都和颜悦色的，都不是，你也不能说她二十四小时都是和颜悦色，但最起码她跟孩子还是小声说话啊，这个那个，你看她哭，他们呢也不说什么，直接抱起来孩子就走。就比如说孩子哇哇哇哭，咱也经常在街上看着超市里看到他们抱起孩子就出去，就不会在人多的地方让孩子让哇哇哇玩命的哭，他就会抱出去，抱到车里去跟他讲啊，慢慢慢慢说啊什么的。而我觉得蛮好的，真的看了很多我的朋友他们洋人孩子，哎呦可乖了。但是呢，你我不能说我不相信那孩子他不会调皮不会淘气，都会，但是呢，人家的爸爸妈妈就抱过来以后跟孩子说，哎，小声说，不能这个，不能那个，这个怎么怎么样，哎，那孩子马上就好了，人也没那嗷嗷嗷嚷嚷嚷嚷，完了以后又喊又叫的，那孩子也是又哭又闹的，不能这样。
2: 所以这个方式方法哈，再加上我们是，因为确实是东西方哈，我们要。确实是有很多不同的东西哈，我们来到这个国家呢，哎，当地的好的我们自己要
3: 学习，
2: 对
3: 对
2: 对
3: 对
2: 啊，
3: 把我们原居地好的东西我们可以把它融合在一起，
2: 是
3: 那么那些糟粕的东西去其糟粕嘛，就把不好的东西咱们都把它忽略去掉，把好的东西把它结合在一起，我觉得这是好，这叫东西方文化的结合。
2: 对的对的啊，童老师，咱们前几集节目当中哈都在提醒大家要注意这个骗子哈，
3: 对，
2: 这个防骗啊，防诈，但最近确实是
3: 特别多，
2: 他就是说这个骗子就各种的方式哈，
3: 对，
2: 还变化蛮大的。
3: 对、
2: 嗯、
3: 最近我接的电话还是家庭医生呢。他告我是、嗯、我是你的家庭医生啊，你有一笔钱挂号费没有付啊，你的药费没有付。我说我们这儿什么药费没有付啊，挂号费没有付不可能啊。所以呢一听这就是诈骗的。现在还有什么呢，还我经常就是接大使馆的啊，还有你有 parcel。啊，说你的 parcel 来了，你怎么样？你
2: 全是快递来了，
3: 啊、都是快递啊。最近呢还有说你到我办公室来一趟啊，说那个几点钟几点钟好，等一会儿说我再给你打电话，我这有一电话进来，待会儿再一打电话啊，说一会儿你到我办公室来，哎，那个我们谈一个生意，上次那个事儿你还有尾款没付给我呢，你要付我尾款，这都哪和哪儿啊？我说的。真的，就这种最近这种诈骗电话接了不少。
2: 所以童老师和我呢，在此呢再次跟大家多讲讲，一定要小心啊！
3: 对
2: 这些骗子，
3: 对对对，这些骗术是越来越高超，所以呢就防不胜防。就是，但是我们也有一个学生说哈，说你在是来电话的时候，如果你认识的人，你马上接；如果这个电话号码你不认识，你等一两分钟再接，你让他想一想，你接听以后不说话，他着急他说话，那么你一听这是诈骗电话，那么你就挂了。如果你要是知道是找你有事儿的，你再接，这倒是也是个方式。
2: 哎，这个方法好。
3: 哎，
2: 说
3: 你
2: 先听他说，
3: 哎，先听他说，你不要着急，你一接电话，你别就喂谁呀？不用先这样，摁了以后先不说话。他里边就着急，哎，就要跟你说这说那了。我觉得这个方法蛮好的，听一下再说话啊。
2: 一听是感觉不对
3: 啊，
2: 你就是生人，又不是说是家里人或者是朋友认识的人找你哈，那就不要跟他纠缠。
3: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点挺好的啊。
2: 还有呢，现在目前呢还是冬天哈，还再次提醒大家呢，就是要注意交通安全啊，过马路要小心。
3: 是是是，最近这几天好像很冷啊，最近这几天好像是咱们今年冬天最冷的几天啊。
2: 对， 八月哈，
3: 嗯，
2: 还是冬天这个，还是觉得是我自己觉得是很冷啊。
3: 是。
2: 一般的到九月以后慢慢的就会好一点了。
3: 对对 对, 对、嗯。每年都是六七月份冷，今年好像晚冬了、
2: 嗯、
3: 今年好八月才冷。
2: 晚一点了。
3: 嗯嗯、
2: 啊。所以大家也要冬季了注意保暖哈。
3: 对对。
2: 吃点多吃点热乎的东西哈。
3: 嗯。
2: 注意把身体这个养的这个健健康康的。
3: 对对、
2: 啊、
3: 对是非常好。嗯。
2: 啊、那童老师我们是不是先休息一下，一会儿我们再回来。
3: 好，一会儿见。
2: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果树成林。今天呢我们演播室也很热闹，童老师呢也是您在百忙当中来到我们的节目，给我们大家很多很多的建议哈，提醒我们的家长朋友啊，对孩子这个教育呢是应该有一些方式方法的哈。那童老师我们继续聊，因为您说了最近呢学校招生呢每周都有新的学生来报名哈、
3: 嗯嗯、
2: 那您为我们大家讲一讲咱们学校最近的这个上课的这个学英文的这个情景和这周的主题是什么呀、嗯、跟大家讲讲。
3: 这周还挺不错啊、
2: 嗯、
3: 我们这几周呢我们的学习气氛也特别高涨，而且呢就是我们不是有分两波，一波呢是拿学生津贴的、
2: 嗯、
3: 一波呢是不拿学生津贴的。那么不拿学生津贴的呢，嗯，大家就是免费来学习英文学口语，主要是我为了让大家张得开嘴，一定要张嘴，语言嘛你不说的话它就不叫语言了。所以呢我们的这个口语班呢特别好，而且特别热闹。那我跟他们讲，我说一定要张嘴。我教一些，之前我也跟书里说过哈，教一些短语短句啊，为了便于大家记忆。现在呢教一些小诗。这些小诗呢，一个呢是让大家呢就进入到这个我就想让大家呢都抱着一种什么心态呢，就是我张嘴我不管我说多说少，我呢一定要讲清楚，还一个呢讲得准确。那么你张嘴，那从这个一段一段的小诗小文里面呢，你能获得一点乐趣。就这些小诗小文呢，有的时候呢是代表人的一种心态，有的时候呢是一种小情诗，还有这种诗歌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有一点小资，你懂我意思吧。所以呢就大家呢都特别喜欢学啊。今天呢我就讲，就说这个小诗里头，也就是说这个爱呢是一种什么呢，就是在数学题里头它是一种难解的题。那么在这个历史里面呢，它是什么呢，它是战争，爱是战争。那在化学里面呢，它是以爱是一种反应。那么在我心里呢，爱就是你。然后哦呦，大家这小文我说大家都得要说出感情来，读出感情来。因为呢你记得每个人心里都藏着一份爱。那个爱不管是爱你的家庭，还是爱你的子女，还是爱你的父母，它都是爱。所以呢就是说把这个爱要体现的淋漓尽致，那么你就要把这首诗读得特别美特别好。今天就给我一 shock， 就为什么，就真的大家真的读得特别好，
2: 可努力了，
3: 可努力了哎。然后就把最后一句哈啊，就是你在我心里，就说我的心里就只有你，哎呦，就那个我心里只有你，那个大家我说都给说出来啊，都把你的心里那个一份爱要把它代表出来，表情都得有。哇，今天说的特别好，我说今天大家说的特别好，给大家点个赞啊，今天咱们这段文就过去了，哎呦大家特高兴，鼓掌，哎呦真好，终于过去了。所以经常我们有这个情景，昨天呢就是两个人对话 ABAB 情景，就是什么呢，我去上餐厅，我点这个水，你是要 tap water 还是 still water 还是 sparkling water， 啊 ，tap water free， still water 呢不 free。 什么叫 still water？ 就是瓶装水或者是罐装水。sparkling water 呢，就咱们说的泡气泡水、苏打水。那就是这女的说，那我就要 still water。后来这个他旁边这个先生跟他说 ，still water 可是不 free 的，他就说 ，water 能有多少钱呢？好，等到账单一来14块，他不干了。14块，就这个惊讶的不得了。那么说，那你哎付完后来这说，这一瓶水不够喝呀？那人就问他，是不是还要一个 another bottle？ 他马上说 tap， definite tap， 我要 tap water， 我不能再要 bottle 了。就这个，哎，马上制止人家 tap。哎，这个我就让大家练这个啊，两个人情景对话，这是一种情景嘛。哎，也还可以，没有我心目中觉得那么好，没有，但是我回家让大家回家练，这就是咱们的作业。下周来那可就不能是这样的了，大家一定把那个进入到情景里面去，所以大家都挺好的，特别的认认真真的去做这个作业。
2: 嗯，能看出来哈，这个学校的这个情景，上课的情景，非常的轻松，
3: 对，特别好，就是两个人一对一，你是 A， 我是 B， 那么下一次就是我是 A， 你是 B， 两个人调换，不能说你老是 A， 我老是 B， 我老是 A， 你老是 B， 不行，就是大家换着，所以我觉得特别好，我们学生特别高兴，很高兴。
2: 学英文呢，就是要，哎，在大家在一起哈，
3: 对对，
2: 这样的话呢，越学越有劲儿，
3: 对，热热闹闹的，你一句我一句他一句，这种的特别好，而且呢，哎，谁要没说对，要说的不对哈，大家都帮我监督，哎，他没说，老师他还没张嘴呢，他还没说呢，老师他说的不对，他说的很好玩，特别逗，每个人都当裁判可好了。特别好。
2: 您还是为我们大家哈，尤其是有一些听众朋友还没有到过您的学校去看过呢哈。
3: 是。
2: 我相信也是听众朋友听到童老师这么讲的这个上课的这有趣的这种的情景哈，多么愉快的课时啊。
3: 真的非常好。对。
2: 那童老师是不是多为我们讲一讲您三个学校的这个目前都有什么课程啊，什么样的课程大家可以选择呢？
3: 现在是这样的哈，我们西区呢现在是 level 3， 那么下学期呢如果大家可以的话呢，下学期我们也有比较低的课程了，有什么 foundation 啊 level 1啊什么的，主要是靠看报名的人数。那么中区和东区 Pamil 这个学校呢，那是我们的老根据地，是最棒的，也是人数最多的。那它是各个 level 都有啊，全都有，非常全。那南区这个学校呢，我们呢那边呢主要是就是咱们政府给我们送来的一些就是问题少年。我们那边专门都带的这些孩子，就是很多中学啊，他们不愿意要的，有霸凌的啦，有什么那个反正就是毛病的啦，就各式各样的这种的，学校不收的，那么就都送到我们这边，我们南区那边学校主要都是针对这些孩子啊。那所以呢，我们呢这个西区和中区的就任务比较艰巨啊，希望大家呢，如果您觉得您自己准备好了可以来学上学了那么您首选就是我们 Target 啊，我们也 Target 也欢迎您随时到来，欢迎大家，特别的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学校来学习啊。
2: 对，再次提醒呢 ，Target 语言学院呢，英文呢是免费的，
3: 对，这个是免费的，然后呢，还呢65岁以下啊，您没有收入的，没有工作的。那么您还可以呢领到学生津贴，
2: 是学校帮您呢
3: 帮您申请，对，
2: 学生津贴，
3: 对对啊，所以呢希望大家呢如果您符合这个条件，那就请您选择我们 Target Education，
2: 是轻松学习
3: 愉快
2: 生
3: 活，对
2: 啊，这是我们学校的口号，
3: 对对对。
2: 那童老师是不是您为我们大家讲一下您的联络方式好吗？
3: 好，我的电话是 021-386-168 021-386-168。
2: 啊，我们非常谢谢老师来到我们果树成林的分享，感谢您。
3: 谢谢淑丽，谢谢听众朋友。
2: 果树成林感谢赞助商的大力支持。他个的语言学院，轻松学习，愉快生活。艾米彤老师的电话呢是021-386-168 021-386-168。学习英文呢，就请您找童老师。依颂按摩椅有好消息了，依颂按摩椅庆祝九周年，最低打四折大优惠活动开始了。要改善健康，要升级家里又硬又没效果的旧的这个按摩椅，马上以旧换新科技一送音波按摩椅，立即减2000大元。沉浸式音波按摩，从身体到双脚，渗透肌肉、筋骨呢，还与这个细胞啊，真正为你呢改善健康了。超舒适、超好效果，就选一送音波按摩椅。欢迎您到Highland Park 总店体验选购，电话是095329777 095329777。感谢听众朋友、观众朋友的收听和收看，也谢谢我们赞助商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果子长存栏目在此感谢赞助商的大力支持，祝商家们生意兴隆，满意橱柜，满意橱柜保您满意。电话092737068，正兴保险，正兴保险最保险。电话021-182-8888，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新老客户优惠选购，电话022-4311-699。
4: 好消息，满意橱柜属下的 Westman Interiors 是由洋人完全管理，实力雄厚，专做 shop fitting 及高级厨房公司，有大量杰出震撼的案例，洋人的高质量，华人的优惠价，一定包您满意。满意橱柜电话273-7068转610。
5: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6: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7: Stormvac 大疆挖掘专业设备及团队提供安全水利挖掘、真空高压细泥、污水雨水管道清洗，全天候服务，大幅缩减施工时间，有效降低挖掘风险。Stormvac 电话092651655 092651655。
8: 杜姐，忙啥呢？
9: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8: 哪个学校告诉俺？
9: 哈给特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8: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9: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10: 哈给特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8。
1: 果子长存联合赞助。
11: 家，不是讲理的地方，家是充满爱与包容的避风港，家因爱情与婚姻而结出幸福的果子。当感动点点滴滴流露，真情将日积月汇聚，果子长存。期待与您下周再相会。

0: 保修，格力空气囊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0: 由新西兰找助理0800287888，八越南岛八天团升级为精品小团，8月8日、18日、28日出发，中文四岛吃住游全包，八天只要2188纽币，出境游找中旅，0800287888，7月24日重庆七日游只要1399纽币，8月11日斐济四日游只要2099纽币，8月9月南北疆18天深度游只要6388纽币，每月一团澳洲8天悉尼墨尔本堪培拉纯玩全包只要3188纽币。
1: 来哦，世界金融赛。

0: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 FM 99.4，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大家好，朋友都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 九三六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2: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
3: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2: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 九三六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0: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936 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些故事看过就忘，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30到7:00，下午2:30到3:00，期待与您相伴。

0: Chef'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0: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丽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3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7818885。 AM936 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1999。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Unicam Avon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 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
2: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0222-0901902。

0: 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
1: 嗨，车出事故了，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0: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1: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0: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2: 大家乐窗帘铺面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就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ning Sub Drug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1 81538111。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0: 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FM 99.4，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936 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2: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3: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936 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Thank you.

We only got one class.

0: 每个人身上都有一双翅膀，承载你的忧伤，让你为爱飞翔。想要请问一下，大家在面对爱情低潮的时候，会用什么方式面对呢？
1: 想升职加薪，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社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

0: 怪，保证让你唱到牙，笑到泪，
1: 哭
0: 到趴，嘿嘿。喂，喂，阿信啊，早起啊，不要迟到、
2: 啊。现在早上6点哎、欸，有没有搞错？好好，哎、欸，马上来，等我，神经病。
3: 唱歌。

0: 没关系，没关系，这是你最内心的话，我都了解，真的，
1: 真的懂吗？
0: 我懂，我懂。
1: 为什么这班还不来？
0: 不知道，你被吃西瓜吧。

那年我和初恋的他相遇了，拥抱是我第一首会弹的歌。于是我们拥抱，奔跑，开始信仰音乐。

此时面对着你们，我感受到我不是渺小的。我想会更有勇气地对你们说，我愿意。

祈愿，祝福从来就不属于恶魔，直到你为我画出幸福的形状。

你不能失望，来给好水啦，较边仔的啦，等下给你弄好，加油。

아? 我会吃饱，啊那，你伫遐吃真好，迄当然的啊。我是甲你准备偌济物件呢？

你今嘛凉凉哦，你真舒适哦。Yeah.

still I have you losing your way. My religion, there's no

0: 你在想什么？
1: 只在想跳舞。那你跳舞都在想什么？
0: 跳舞？没有啊，就跳舞，我就觉得很好玩。

情，爱与恨的接近，梦和现实的分明，我终于睁开眼睛。

0: 大文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 九三六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2: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3: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 九三六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1: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九三六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4: 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AM 九三六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别随便扔进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opencouncil.govt.nz 左滑线 Where it goes, Tamaki Turuki, or Together Auckland.

华语实力唱作人李比利比利刃出鞘，2026到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Venue 开演， VIP 席位可享一对一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0: cherrylife.flickr.co.nz， 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
1: 有些故事看过就忘了，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30到7:00，下午2:30到3:00，期待与您相伴。

0: 生活太匆忙，总要留一点时间给心灵。欢迎收听《非听不可》，我是子非，我会为您分享一篇好文章，一段好故事，或者一句值得回味的话。愿文字有温度，声音有力量，陪您走过今天的时光。
1: 各位听众，以下为您转播台湾飞碟电台的节目，感谢收听。
0: 非听不可之有声剧场。明朝那些事第十章，决战不可避免。朱元璋击败了张士诚之后啊，便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了对付徐寿辉的身上。但他明白，自己真正的对手并不是那个虚有其表的徐寿辉，而是他背后那巨大的阴影陈友谅。在这段时间里呢，朱元璋做出的两个决策使得他成为了最终的战争胜利者。第一个决策是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正是这个决定让他避开了天下人的注意。当其他的农民起义领袖帝王思想膨胀了，扯张虎皮就做大旗，锅里没几两米就敢开几千人饭的时候，朱元璋充分利用了时间，不断发展自己的实力。另一个决策呢，是在陈友谅和张士诚两个人中间拿谁开刀。当时大家普遍认为啊，张士诚比较弱，希望呢先对付他，并利用占据的江浙一带土地来扩张自己的势力，从而和陈友谅进行决战。应该说呀，这个决策你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它都是正确的。但朱元璋在这个时候就体现了他的天才的战略眼光。在实际的决策中，不受他人特别是多数人的意见的影响，那是很困难的。因为当许多人众口一词的时候，很多人就会从大流，甚至改变自己原来的想法。而朱元璋用他的智慧告诉了人们，真理往往是站在少数人这一边的。朱元璋对他的谋士们说，你们的看法是有道理的，但你们没有看到问题的关键。张士诚的特点是气小，而陈友谅的特点是志骄。气小无远见，志骄好生事。如果我进攻陈友谅，张士诚必然不会救他。而进攻张士诚呢，陈友谅一定会动员全国兵力来救。那我就要两线作战，到时候这可就很难说了。精彩，真精彩。如此之见识，此人不取天下，何人可取？无论怎么躲避，决战这一天终究会到来的。这是朱元璋和陈友谅的共识。至正十九年，公元1359年，陈友谅已经完全控制了天完国。他的兵比朱元璋多，训练水平也比朱元璋的士兵高。更要命的是，他的长处正是朱元璋的短处，那就是水军。陈友谅占据了湖北和江西，也就是说呀，他占据了长江上游，而朱元璋占据的应天呢，则是下游，必须要抬头作战。由于他们正好在一条水路上，水战就成为了不可避免的战争方式。朱元璋一再避免决战的原因也就在于这儿。虽然朱元璋不懂物理，但他也知道，拿渔船去和战船决战在水上，那就是自杀呀。恰恰在这个时候，一件事情的发生使决战提前爆发了。 这是朱元璋万万没有想到的。至正十九年的十一月，常遇春率部队攻克池州，陈友谅大为吃惊，准备安排部队给夺回来。但是呢，事情泄露了，朱元璋有了准备，命令徐达和常遇春采用伏击的方式作战。常遇春和徐达在九华山下设伏，打败了陈友谅的军队，并且俘获了三千人。这个时候，常遇春的老毛病犯了，他对徐达说：“我要杀掉这三千人。”徐达坚决不同意，并且表示呢要上报朱元璋。但他没有想到，这常遇春的胆子大到了惊人的程度，竟然不经过请示，连夜把这三千人全部活埋了。常遇春杀降是有目的的，他留下了几个人没有活埋，让他们回去给陈友谅带去了一句话：“我是常遇春，是我打败了你。”哼，麻烦大了。陈友谅真的愤怒了。自他从军以来呀，没有人敢再欺负他，在他面前呢，总是畏畏缩缩的。这常遇春何许人也，居然敢向自己挑衅？他终于动手了。这次不再是小打小闹了，而是打到应天，要把朱元璋这个家伙赶回去种田。当然，这是朱元璋不愿意看到的。这次常遇春呐，是真的把狼给招来了。至正二十年，陈友谅率领他全中国最强大的舰队向着应天进发。他的战船名字呢十分的威风，在这儿啊咱们详细说说，分别是混江龙、塞断江、撞倒山、江海鳌等。那我看就差取名叫惊破天了。船名威风，那么战船呢？应该说呀，战船也很厉害。这些战船大都有三层楼那么高，各种火炮齐备。哎，你说用这样的船和朱元璋的渔船打仗，那就不用攻击了，用撞的就行了。陈友谅在攻击前通知了张士诚，让他夹攻朱元璋，然后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命令他的无敌舰队向应天出发。陈友谅指挥作战的有个很大的特点，就是这个人呐，似乎从来不去仔细研究作战计划，而是率意而为，打到哪儿算哪儿。这个特点呢，一直让他被军事专家所诟病，但客观看啊，这正是他的作战特点，也是他的指挥艺术的精华之处。为什么呀？因为连他自个儿都不知道要攻击哪儿，敌人能知道吗？碰到这种不按常理出牌的人，谁能顶得住啊？那么你看，朱元璋就吃了他的亏。当朱元璋得知陈友谅率领大军攻击的时候呢，陈友谅的舰队已经攻占了军事要地采石，这速度之快呀，让朱元璋啧舌。而应天最重要的屏障太平，现在就孤零零地屹立在陈友谅的十万大军面前。由于没有想到陈的汉军攻击得如此迅速，城里边当时只有三千的士兵，由花云任统帅。陈友谅在攻击太平的战役中，充分显示了他的舰队的可怕实力。他并没有让士兵去攻城，只是让士兵把船开到了太平城靠江的那个城墙边上，用短梯子从容的就爬上了城头，一举歼灭了三千守军。当陈友谅的汉军从城墙爬下来的时候啊， 很多守军还没反应过来呢，哎，傻呆呆地看着汉军。他们无论如何就想不通了，这么高的城墙，还有长江天险，难道这些人是飞过来的？太平被攻破了，应天呢，就像一个赤裸的孩子，暴露在陈友谅的利剑之下。陈友谅已经杀了徐寿辉，成了皇帝，现在他的目标只有朱元璋，仅有一万水军，看似不堪一击的朱元璋。天下已经在我手里，看来上天要抛弃朱元璋喽。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他都没有赢的希望。每次当他看到玄武湖那些破烂的小渔船的时候，总有一种一把火把这些垃圾烧掉的冲动。但事情总是有转机的。就在陈友谅大军南下之前不久，上天送了一份大礼给朱元璋。这份大礼是一个人。至正20年的四月，朱元璋的部下胡大海攻下了楚州。胡大海是一个爱惜人才的将领，他听说附近啊有几个隐士很有才能，于是呢就派人去请。所谓隐士啊，就是指那些神龙见首不见尾，别人已经吃完了午饭了，他还洗脸的那种人，未必是真有本事的。但不管怎么样吧，多拉一个人下水总是好的吧。这几位隐士的名字分别是叶琛、张毅、刘基。前两个人呢、接到邀请立马就来了，可是最后这个刘基是怎么请都不来。胡大海觉得这个人呢、架子太大，不想再去请了。可是有人对他说，叶琛和张毅请不请那是无所谓的，这个刘基一定要请，因为这个人懂天文。今天的人们对天文的兴趣是有限的，可在当时，这可是一项了不起的本事啊，不是什么人都能学的啊，是属于帝王之学的一种。因为这地上的君主们觉得，辽阔的土地已经不能满足自己的欲望和虚荣了，于是呢，就把命运和天上的星星联系在一起。一出生的时候啊，就是天星下凡，一般都要刮风下雨。那即位的时候呢，是紫微星闪耀，被人夺了位是异星夺宫，死的时候是流星落地。总而言之，都是和星星有关。那么懂得这门学问的，何止是人才啊，简直就是奇才。于是胡大海就上报了朱元璋。朱元璋很感兴趣，就派了一个叫孙岩的人来召刘基。但这刘基呢就是不给面子，逼急了就回赠了一把宝剑给孙岩。这是一个很不友好的动作。而孙岩眼见使命不能完成也急了，于是撕下了温情的面具，对刘基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你这把剑应该献给天子，天子用剑专门斩杀那些不听话的人。原文是：剑当献天子，斩不顺命者。刘基啊，明白了，这个眼前亏吃不得，于是呢就乖乖地去朱元璋的手下干活。但当时的朱元璋对他的真实能力呢并不了解，就把他看成一个算命先生之类的角色。但金子总是会发光的。当太平失守的消息传到应天之后，朱元璋召集他的谋士们商量对策，于是在会议上出现了不同的意见。 部分人啊，注意是大部分人主张逃跑，另外一部分呢主张退守紫金山。但这两部分人啊，在一个问题上是一致的，那就是放弃应天。这些个平时啊就自吹神机妙算的谋士们，在此时露出了他们的真面目啊。除了说痛骂常遇春之外，他们做的事情啊只是吹嘘汉军有多强大啊，讨论太平如何失守，自己的军队如何差，等等等等。总而言之，言而总之，绝不能战，战则必亡。朱元璋失望地看着这些人，他相信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已经都打好了包裹，给老婆孩子准备了逃跑的车辆，准备随时投靠新的老板，然后在他摔跤倒地的时候再踩上一脚。落井下石，趁火打劫，从来都是这些人的专长。此时呢，他看到了脸色阴晴不定的刘基，他似乎有话要说。于是朱元璋开口问道，刘基，你有话说，说吧。刘基的那些同僚们停止了议论，看着刘基。自打这个人到了朱元璋手底下担任谋士之后啊，沉默寡言，也没出过什么主意，大家呢不怎么瞧得起他。只是因为这个人脾气很好，从不发火，人缘倒还不差。刘基站了起来，长时间的等待和倾听已经消磨了他所有的耐心，他露出了自己的真面目，不再是一个好好先生，而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刘伯温。他用轻蔑的目光俯视着这些平日里自视甚高的所谓才子们，用一种几乎歇斯底里的语气大声说道，那些说要投降和逃跑的人应该立刻杀掉，你们就这么胆怯吗？现在敌人虽然强大，但却骄横，只要我们诱敌深入，使用伏兵攻击，打败陈友谅是很容易的。一味只想着逃跑的人，难道也有脸自称为臣吗？他训斥了那些懦弱的人，并详细分析了局势，告诉所有的人，陈友谅并不是不可战胜的。周围的人被他惊呆了，愣愣地看着他。如果我们失去了应天，还能去哪里呢？我虽力薄，也能拼命。要走你们走，我绝不走。我哪里也不去，是与应天共存亡。他的声音如同狂风暴雨，扫荡着大殿的每一个角落。朱元璋很感慨，看着这么多的所谓从龙之臣只为自己打算，而这个刚刚到自己手下干活的人却能以自己的勇气说出与臣共存亡这样的话。他不是没有畏惧感，他很明白，如果陈友谅攻下了应天，自己多年奋斗的心血会毁于一旦，他也会像徐寿辉一样成为陈友谅皇位的垫脚石，不可能再做和尚了，也不可能再做农民了，等待他的只有死亡。他当然想一战歼灭陈友谅，让这个讨厌的人呐，从世界上消失。可是陈友谅太强大了，强大到似乎无法战胜。那庞大的战船就像可怕的怪兽，会将他和他那弱小的水军吞没。那就躲躲吧，
2: 可是又能躲到哪里去呢？
0: 滁州？
2: 濠州？
0: 像狗一样被人追来追去，最后又像狗一样被人杀死。刘基的话给了他勇气。一个弱不禁风的书生尚有如此决心，我又畏惧什么？我本一无所有，经过多少的艰难险阻才走到了今天，难道就不能放手一搏吗？他站了起来，用威严的目光扫视着每一个人，斩钉截铁地吐出了四个字：此地决战。在确定了战略方向之后，他召集谋士讨论如何对敌。但凡这个时候呢，狗头军师们会提出一大堆建议，那好的坏的都有，就看拿主意的人识不识货。这是个一本万利的工作，如果说建议对了呢，而且被使用了，哎，那自己呀就成为了大功臣。如果没有被使用，事后呢也可以证明自己有先见之明。如果说出的是坏主意，那也没关系，老婆不好找，老板还是好找的，换一个就是了嘛。有谋士说，应该先攻下太平，然后以太平为屏障与陈友谅决战。又有谋士说了，应该趁陈友谅立足未稳，马上出击与他决战，击敌半渡，可收全功。我们客观的来看呢，这两种主意似乎都不错，提出谋略的人也是很有见识的，但真的行得通吗？朱元璋再度表现出了他的军事天才，这种天分将在今后的军事生涯中不断地帮助他。
3: 非听不可之诗词雅韵。

他们等了一辈子，等的却只是回忆。那是一座被时间遗忘的宫殿，曾经这里灯火通明，歌舞升平。年轻的女子一批一批被送进来，她们低着头，却掩不住眼里的光。那时候，她们相信命运，以为只要再等一等，就会被看见，被宠爱，被记住。他们把一生交给了也许，可时间从不回应等待。一年一年过去，春天照旧会来，花照旧盛开，只是看花的人慢慢变了模样，青丝变白发，笑意变沉默。有的人一生没有被召见，甚至连名字都被岁月悄悄抹去，只剩下这座空荡荡的旧宫，还有几朵不知为谁而开的花。他们还在，只是再也没有人记得他们也曾在某个春天里盛开的那样鲜艳。闲来无事的时候，他们坐在一起说起从前，说起那个改变了一切的人，唐玄宗。说起他的名字时，语气已经很轻很远，像是在讲一个与自己无关的故事，可每一句都牵着他们的一生。他们这一生没有归处，没有结局，只是从年轻等到年老，从满怀期待等到心如止水，到最后能说出口的不过是几句零散的往事和一个再也回不去的时代。寥落古心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

0: 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七点到十点和您准时相约。
1: 好的，各位好，欢迎您又在全新的一天、全新的一周来关注到的是我爱纽西兰。今天是2026年的8月10日，我们在新西兰向您问好，我是吴曼，
2: 我是尼莫，大家早安。
1: 我们一起共同来关注一下，美国又要边防造门的开始收税了吗？这一次只指到的是俄罗斯，但是受伤的可能是中国和印度。来吧，我们一起把目光放到美国。美国的联邦参议院啊，在7号的时候是以86票对11票。

0: 标可以达到100%的关税，旨在切断俄罗斯的资金来源。此外呢，还会对于俄罗斯的总统普京以及俄罗斯其他高级官员实施新的制裁措施。
1: 是，那这项制裁案呢，它除了打击俄罗斯的能源收入之外呢，也将会对这个俄罗斯总统普京啊，包括高层官员、寡头统治集团以及金融机构啊，都被列为了其中的对象。而美国呢，也是首次去制裁协助俄国这种规避石油出口限制的这个影子船队。那么参议院的这个外交委员会主席李契他就表示啊，说这项制裁案呢，将会造成远超过在战场上能达成的一个决定性的冲击，也将会切断啊驱动所谓普京的这个战争机器的一个资金流，这是他的原话。那可能会终将使俄罗斯啊最终坐上谈判桌，结束目前的俄乌冲突。
0: 是，那我们提到的这个格兰姆，以格兰姆命名嘛，对不对啊？这一位格兰姆呢，是在日前过世的共和党的参议员。这个法案是在去年的4月份的时候第一次提出，这经过了1年多的时间，终于是在参议院闯过了关。
1: 是，
0: 那么为什么要推动这一个法案？当然也是对于格兰姆生前大力推动这一个案件，我觉得可能是参议院做出的表态啊。
1: 嗯，
0: 那么接替他的遗缺到此任期结束的格兰美的胞妹就表示说，这一项法案是确确实实打到了普京的七寸，打到了他的痛处。
1: 嗯，
0: 法案接下来将会送交到众议院审议，当然现在还有很多的众议员对此是保持一个保留的态度吧。要通过可能性，那比参议院看上去会更加的困难。我再来说一下，是86票对11票，但是整体你会看到它还是比较悬殊的一个票面的状态了。那么目前也是国会的休会期，众议院要到9月份会对此进行表决。俄国驻美国的大使馆日前呢，就是谴责了这一项的法案，称对于现任的美国政府不利。而就在9月份的时候，还有特朗普自己所官宣的和习近平的会面将会在美国进行。
1: 所以他现在又祭出了新的这个关税的这个箭头吧。所以呢，也就是说看看接下来对于这个，因为毕竟相当于对中国、印度都有很大的一个影响，看接下来美国是不是众议院真的能通过这个法案。
0: 是，我来再来重复一下，对于俄罗斯的话将会是500%的一个关税哈。那同时对于和俄罗斯能源很紧密的5大进口方，其中首当其冲的就是中国和印度，将会面对最高是100%。
1: 嗯，
0: 大家也可以留言看一下啊，在众院觉得闯关通过的可能性到底有多高呢？
1: 嗯，
0: 继续我们再来看国际之上的不稳定局势，还体现在了整体南海的上面。
1: 嗯，
0: 美国和中国这不是释放了不太好的信号吗？这大家都是进一步的紧缩，是吧？这不是战略稳定期吗？为什么动作是不断的呢？在南海，美国又说话了，这次啊是继续的为菲律宾撑腰。
1: 嗯，
0: 中国和菲律宾因为在南海黄岩岛的争议升温之际，美国呢也是在周末表示拒绝接受中国持续企图在黄岩岛强力推动具有破坏性质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并且是剥夺了菲律宾渔民进入到传统渔场的权利。他认为这是中国以胁迫为后盾，利用环保和法律为借口的单边企图。
1: 是，那在当地时间8月8号的时候啊，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皮格特啊，他的一份声明中就将这种恶人先告状的这种状态啊，表现得非常的明显。那么这个声明是这么说的，说美国啊是反对中国持续试图在黄岩岛强制推行其破坏稳定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并且啊还会阻止这个菲律宾的渔民呢进入其传统的渔场。随后呢，美国这个声明啊更是变本加厉的宣称，这是中国又一次单方面企图利用站不住脚的这个环境和法律借口，辅以胁迫手段，还要以牺牲邻国利益为代价呢，推动其在这个南海广泛的一个领土和海洋的一个主张。
0: 嗯，好，我们来看一下，在2025年9月份，中国宣布呢是在黄岩岛设立了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到了今年8月1日，中国自然资源局、国家林草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政府也是联合印发了《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针对于管理的机制、管理的措施、法律责任等等做出了规定。那对于中国的这个举动啊，彭博社在当地时间8月8号的时候报道，美国是持反对的态度，并且在彭博的这个表述之中，美国是一直极力反对的，并且不断的向菲律宾提供支持，希望能够遏制中国在南海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力。
1: 是，那菲律宾的外交部也在7月31号时候表示啊，说已经向联合国的秘书处呢也递交了民主礁及其周边海域的官方的海图，那以此呢是向国际社会啊去公告他们。

0: 所谓的这个临海基线。那彭博社当时也发现啊，在中方宣布新的管理办法之前呢，包括菲律宾船只与中国海警呢已经在今年的七月份啊发生了多次冲突，这个我们之前已经跟大家提到很多次了。
1: 是7月24号的时候，菲律宾又一次的是说中国海警在黄岩岛附近向菲律宾的海警和越决船只使用了高压水炮、也是咱们平时所称的叫做经常过来洗洗船的问题啊。当然菲律宾的这一种伎俩也是这个屡试不爽了。在7月24号的时候，中国海警也是首先发布了消息，当天中国海警依法对于位于黄岩岛管辖海域非法活动的菲律宾多艘船只采取了管制措施。每次挺绝的，为什么？因为中国都会有配图或者配现场的视频，
0: 没错，
1: 菲律宾先喊啊。有时候觉得这个就是像这个菲律宾永远都学不聪明，每一次出了事情先是说你看中国欺负我了，紧接着中国就会摆出事实证据，一下子又哑火了。
0: 而且经常中国这边放出的视频跟菲律宾的说法是完全不同的，比如说这个此前菲律宾一直在说这个是啊他们先动的手，结果视频一放出来发现是菲律宾
1: 拿着棍子就来了，
0: 菲律宾先拿的奖。对，
1: 是啊。那我们来看，在中方公布的视频之中也是显示菲律宾多艘船只是侵闯了中国黄岩岛的管辖的海域。中国海警局的新闻发言人在7月24号的时候表示，他说菲律宾是组织了7艘的公务船、3艘的海警船、1艘的运渔船，并且唆使大量的渔船位于中国黄岩岛管辖水域是在非法的聚集。期间呢，菲律宾的3001、3005、30173艘公务船也是不顾中国海警一再的劝阻和警告，执意侵闯黄岩岛。中国的海警也是依法对于菲律宾的侵权船只采取了喊话、警告、阻拦、管制、水炮喷射等等必要措施，坚决的驱离，并且中国方面坚称啊是专业规范、正当合法的。
0: 是
1: 好，从七月份开始，这简直就是摩擦又一个小高潮。菲律宾7月20号在位于仁爱礁暴力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之后，又接连2天派船去侵犯黄岩岛附近的水域，也算是在这个南海多处碰瓷儿吧。
0: 是、
1: 啊、继续的碰瓷儿，当然也是侵犯了中国在南海之上的权益和利益了。
0: 没错，那另外值得关注的就是真正站不脚住脚的也是这个跟美国有关系的。值得注意的就是呢，在最新的这个声明之中啊，包括美国方面呢是再度提及所谓的2016年的南海仲裁案，但是啊，中方其实早就已经强调，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呢是拥有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的。而南海仲裁案其所谓的这个裁决呢是非法且无效的，任何挑战中国主权和利益的图谋呢都不可能得逞。而同时啊，中国国防部的新闻发言人呢也进行了一个公告，说美方呢才是真正意义上搅动南海局势的最大的黑手，也是南海和平稳定的最大破坏者。
1: 谁？你们不在这演窗黄吗？对吧？菲律宾天天跟打了鸡血似的，然后招着各种的记者在自己的船上，在危险的区域就是溜达，唯恐别人看不见他，唯恐这个词儿他就是碰不上的、啊。
0: 是，美国就说这个美国躲在菲律宾背后说你被强化了，快送。对，
1: 哎，那你说自己在船上的这些记者，他们心里边没几分分量吗？啊，对，带着目的过去的，其实就是为了挑事儿、找事儿、拍下事儿，希望能够留以证据。
0: 是，
1: 所以中国这一次话说的也很明确，美国才是那个背后最大的黑手啊！你别在后面冒着了，你给我出来啊！那也是南海和平最大的破坏稳定者，也是因为美国的怂恿支持站台背书，才会使得菲律宾有恃无恐。所以到今天为止依旧如此。这一次的支持，无非就是让菲律宾已经有充分的信号来领悟到的，就是千万继续而不要停嘛，继续的闹事儿、省事儿，再搭配着往下出溜，对吧？菲律宾带着日本，日本再来个南北双锚，再看看南太这一边，把这个事儿给它搞起来，把这边的水给它滚起来，是吧？要让南海的水热起来，
0: 这个水、把这个水搅浑，然后呢，就是他们所说的风浪越大鱼越贵嘛。
1: 没错，现在他们都想吃鱼了啊。
0: 是，
1: 好，继续来看到菲律宾，菲律宾现在的反华情绪已经到了一个蛮大的点啊、哦。这个补充上两个图吧，这是7月24号的时候，当时是菲律宾的这个组织了7艘的公务船啊，其中的部分的一个拍摄的影片。好，那我们再来看这一幕，大家看到的是棺材啊，见棺发财哈、啊。咱们这个昨天我还想要不要放这一张图之上，但是还是让大家看看发生了什么。
0: 是，
1: 好，那我们来说一下这一幕啊，就出现在菲律宾的街头。菲律宾的首都是惊现了5具装有反华信息的棺材，其中包括针对中国领导人和政治高层的攻击，当然是会引发情绪的反弹。
0: 是，
1: 菲律宾的外交部就回应说，菲律宾不容忍任何针对外 外国官员的暴力威胁。
0: 没错，那据路透社报道，说菲律宾警方是在8月7号呢，在马尼拉的都会区啊，多个地点呢发现了5具棺材，其中1具呢还放在了这个中国大使馆之外。那这些棺材上是带有反华和反菲律宾共产党的一个标语的，其中一具呢还印有相关的，比如说中国的这种高层领导的一些照片，包括这个中国大使的照片，以及一些比如说贪婪这样的字样。那么菲律宾警方呢是现在没有办法确定这个肇事者的一个身份，而中方呢也就此事呢已经向菲律宾方面啊提出了严正的交涉，而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呢也是督促菲律宾啊当局要进行调查，将肇事者啊绳之以法。
1: 是，我看到上面有放的是习近平的照片、王毅的照片，还有中国驻菲律宾大使景泉的照片，就是上次跟那个小马可是过招的景泉哈、然后不就是这个景泉说话也是让人觉得听上去很爽，打回去啊，就是面对这种就打回去。你看，这显然景泉在和小马可是的这个见面之后，这个说的话是越来越攥紧了拳头的啊。那近年来中非的关系确实是在南海之中越来越紧张了，并且在争议的水域之中，刚刚我们盘点也是发生了多次的冲突。好，中国大使馆的发言人也是在一番声明之中这样说的，他说这些棺材啊有意在挑拨非中的关系，但是应该整体来说不值得上升到影响两国之间稳定的一个可协调性了。
0: 是，而且现在马尼拉方面给出的信息呢也是说不会容忍任何的暴力威胁。
1: 是是，而菲律宾这个出现这种可能性其实很大啊。为什么？因为第一个就是菲律宾现在也在面临着政治之中一个很大的乱象，两大派的政治家族是吧，你弹劾我，我弹劾你，小马可是必须要保住自己的一些位置，而就在两党撕裂，就或者是两大政治家族非常撕裂的状态之中，那么在这个社会之中自然第一个会出现到的就是这种很极端的或者是很反对的一些情绪。现在中非的关系又很紧张嘛，这显然成了一种政治证据，这就是大选之前的一系列的乱象转移内部矛盾的一个焦点，
0: 同时挑动那种民族的情绪意识。
1: 是美国说现在我暂时来不了这一块，我这边有两个拖油瓶，一个俄乌啊，一个中东，
0: 是，
1: 但是我不能够让这个势头下来，我不能让自己下了热搜、
0: 火不能灭、
1: 菲律宾上，日本鼓捣鼓捣，但是日本又不敢鼓捣的过剩、因为日本这个搞偷袭他玩不起，
0: 是、就怕锁不住这个狗的链子。
1: 没错，好，那我们再来看，在连带着以前澳大利亚、日本，澳大利亚被称之为叫做南北双毛、现在澳大利亚多了个小尾巴，这小尾巴是这个翘的举天高哈，就是新西兰了、我们来看一下，在这个周末的时候还有一件事情，图片之中啊是新西兰的外交部长 Winston Peters。
0: 是，
1: 你说最近我老听到他名字，没错啊，对于华人议员大不敬的、其实也是他，
0: 是
1: 一个50年的政客了，这嘴里面排外的事儿就没停过、前一段时间对他的这个有一些这个社群对他的好转度比较高，是因为呢、他是在大骂印度人哈、现在又开始转向到了中国身上。
0: 没错，
1: 我们来看到在太平洋的地区的外长会议之上啊，瑙努和基里巴斯是阻止发表了一份批评中国近期弹道导弹试射的地区联合声明，而这里边把这个奥新气的够呛，最生气的是新西兰啊。Winston Peters 是
0: 上
1: 窜下跳，暗示北京正在试图对于这一次会议去施加影响。
0: 没错，其实在这个前几天，当时在进行这个太平洋岛国会议的时候，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就此前啊都表示将会推动这个太平洋的岛国论坛的成员国啊外长啊明确去表达该地区呢对于中国此前这个潜射弹道导弹试射的这个反对的立场。那在上个月试射发生之后啊，太平洋岛国其实没有对这个反对的一个立场达成任何的共识。不过呢，当时啊，多个这个太平洋岛国论坛成员国的消息人士就透露，尽管与会各方呢普遍支持还是发表一个声明的，但是近年来呢，其实比如说像与中国发展比较密切关系的这种基里巴斯啊，还有瑙鲁，都是在于这个苏瓦举行的会议之上啊，阻止了各方就这个声明达成了共识，这就让澳新非常的生气。
1: 是 ，Peters 在会后表达了自己的不爽，就说就两个国家事实上阻止了联合声明的一个发表，他说他们试图用必要的达成共识的这一个要求把他们变成了一个否定的极致。他还表示这两个国家是在 按照某个外部伙伴的意愿行事。 Peters 真的是搞事情啊，真的啊，这个 Peters 现在的反华的这个言论已经是一点都不装了，对吧？
0: 对
1: 啊，
0: 完全不演了。
1: 之前说华裔议员是像 Flatfish 一样，是吧哈、同时呢也说到这个在自己的这个 X 平台之上说到了中国体制的问题、还大有一个不服来战的这个镜头啊，
0: 而且就是不断的去显露自身所有的这种意识形态的优越感。
1: 是，如果说他在辱骂这个华人议员的时候是算一个党的党魁、或者仅代表他的一个个人，但是当他站在太平洋岛国外交部长的论坛之上，他代表的一定是整个国家的议员了、他是这样子说的，他说我们已经非常明确的表示，我们认为外部人士不应该告诉内部的成员，也就是我们这些已经在这里生活了数千年的人，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一个立场了、你看如出一辙，他倒是一个挺坚持的人哈、他的态度就是我是本地老炮土生土长，你们外来人没有资格吆五喝六跟我来说什么是立场、他批评华裔议员，你才来到这里五分钟，这多傲慢的一个态度，对不对啊？好，我们来看，当然现在还有一些在新西兰的这个请愿，就是希望拔了他的官这三个月让他做不下去哈、但是我个人觉得真是很难同情，即使你有很大的声音，现在的政府对于他是一个纵容包容的状态、那这个下不来啊，这个、是吧哈。而且我看到在这个本地新西兰本地，其实大家对于这一条消息的报道是非常非常低调的，
0: 是，都是有一种刻意的这种低调了甚至、那再讲一下澳大利亚，澳大利亚这个外交部长黄英贤呢则是也是督促啊，在此次会议中就这个导弹试射呢可以发表一个联合声明，但他当时告诉太平洋岛国部长们啊，说需要在这一问题上啊去展现一个所谓的领导力，那他就声称啊说大多数太平洋地区领导人呢已经明确的去表达了他们对于中国弹道导弹试射的一个关切，其中呢包括了尊重主权、保持透明以及提前通报的一个重要性。但是我的疑问就在于，当时中国在进行这个导弹试射的时候，其实他说的这三点呢都是完全做到了，比如说提前通报这些重要性，
1: 是，包括总理也是表述嘛，说是合法的嘛、合法的嘛，但是他认为不合理嘛，他认为自己还是会受到了各种问题嘛。西方逻辑是这样子啊，我做任何的事情我都是有我的原因的，我都是为了自，大不了你不为了谁，你也是为了自己的信仰和正义哈、所谓的这个世界，这其实就是世界观和三观的不同了、对吧？世界需要的是什么，我认为是没有什么可以讨论的余地的啊。
0: 是。
1: 那么黄英贤也就是澳大利亚的外交部长，同时也是敦促这一次导弹试射发表联合声明，并且告诉太平洋岛国的这些部长们，他们是需要在这一个问题之上展现领导能力。澳新现在把锅甩到了中国身上，说一定是中国在里边有这个实施影响力，那你就拿出证据来嘛、是给他们发短消息了，是给他们打电话了、是给他们隔空传递了什么样的信号，让他们不要举起他们的手来，你在这边这个告知以情晓之以理，在这边做这个太平洋岛国外长的一些这个工作，那有没有真正的让他们遵循的是自愿的一些原则呢、你发表的这一些言论真的是没有给这些太平洋岛国任何的影响和一些压力吗？你不是应该尊重他们的自主意愿吗？你西方不是比谁都懂得民主自由和你 Peters 不是更懂得什么叫做自由的选择这样的一个概念吗？那你这样的话算不算是一种施压的压力，在包括在政治外交之上的一种剥离，欺负这些太平洋岛国，我手里可是握着你们未来的一些援助的啊！你给我按我的意思表，那你这是不是一种强压的影响力？
0: 还是一种霸权的行为吗？
1: 所以这世界讲得了理吗？讲不了哈、
0: 是，其实 Peters 这个表态呢，就是在我看来呢，它更像是一种就是说，哦，你跟我的这个意愿或者说意识形态、或者说你的这个看法不同啊、那你就有问题啊、那就是这种其实不就是那句话叫做党同伐异嘛？
1: 对，所以就是这种啊，你就只许州官放火嘛，你只站在自己的世界观嘛、你拿得出任何的证据中国的影响力？你一说中国影响力，就是哦，中国给他们有什么样的基建了、中国跟他们有什么样的贸易了，对于他有什么样的这个影响力了？那你说的这一番话不是铁一样的事实吗？这不是双标是什么呢？这个世界上只有中国在试射导弹吗？美国真正把导弹打到了 伊朗你说话了吗？美国和以色列都已经实施了斩首行动，这个就可以接受的吗？是不是啊？现在这打回来打回去，国际之上各种的乱象，你要批评就全批评美国的使者，你也说太危险了，我要组织整个太平洋岛国，我要一起谴责他。你要做同样的事情，这才代表你是正的，不是在为自己的屁股所选择嘛，对吧？
0: 是，所以这也让我直接联想到了当年美国在1960年的时候，在这个太平洋比基尼环礁做的这个核试验，还有核爆。那这些呢，你又怎么去讲呢？对吧？这讲不了了。
1: 是啊，那么近年来啊，新西兰和澳大利亚不断的炒作中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安全威胁，又到要求岛国在涉及中国问题之上，依旧是按照这两国的口径去进行到发生。
0: 嗯，
1: 太平洋岛国是有自己的思维，是有自己的意识，你是要去尊重它的，它不是你的奴隶。
0: 是，而且他们是独立的国家，
1: 对对，
0: 这才是重点。
1: 是，而且包括之前我们说到跟库克之间也是 Peters 掀起的，现在库克和新西兰基本上都就是
0: 聊得挺僵，
1: 就咱不能说断了啊，这个关系很难断，但是基本上是非常非常的不愉快啊。之前在很多重要的会议之上，新西兰的官员都是没有去的，是小党派，因为我记得绿党当时去了的，都是小党派还在维系着彼此之间的一些关系，中间涉及到的还是所谓的中国的影响力的问题哈。好，那我们来看7月6号，中国的潜射战略弹道的这个导弹的试射，这就是属于年度的军事训练的例行安排。我说一万句这个拖出这个稿的个人的一个想法是，就算是瞄着你的这个方向来了，你心里没有数为什么会冲这个方向而来嘛？啊，一个跃跃欲试的更加激进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一个联盟，毕竟您这地儿大呀，对不对啊？你看看地图就知道了，往上打嘛，一下打到美国，美国那不是更不高兴了吗？对不对？你往上打你不是更不行吗？你不就往大海里打吗？是吧？那谁叫咱们在这个地远自偏的位置呢？哈，那未来的话导弹打得越来越远，我估摸着啊，咱身边的这一片大海将会成为很多的大靶子。要不您说往哪打？往太空上打？太这个外星人他又不高兴了。
0: 而且那个美国此前还炒作，像比如说往太空上打，它可能还会掉下来，掉下来又砸到什么东西？
1: 是，
0: 对，
1: 是啊。你看大家，但咱们的想法都是一样的。中国只是试射而已，打你了嘛，对不对？你别把自己当成一个假想敌，是不是？那你要这样不能过马路，因为每一辆呼啸而过的车全都是奔着你，都是擦着你的边，都是撞你来的。你会这么想吗？因为你不觉得我跟他远视，对不对？但是但凡你要是心虚，你现在被人追杀，你走在路上，你看每一辆车，每一个人他都是在监视你，每一个车都是撞向你的，是不是这个心态？咱平时心里面，你会走在路上，你坦然极了，你会觉得哪辆车是怎么着，我都不会想这些事情，对吧？但凡你要是真的是做了贼，你现在全程通缉，你自己看看，每一个人都像警察，都像便衣，是这道理吧？
0: 是这样
1: 啊。你要谴责中国，你可以谴责中国，那你就要谴责美国。那美国都已经发起了战争了，你为什么不说呢？
0: 对，
1: 对吧？你为什么还在反头去谴责伊朗呢？对吧？那你都已经不能端平了，你都没有一个正常的世界观了，那就说什么呢？你这样子明确的表达，你不叫影响力，你不叫施压，你不叫不列，对吧？
0: 所以就是别在我们这儿玩什么双标，
1: 你叫好言相劝啊，就这么回事了。能不能把他选下去，我也不知道啊。我看这个势头支持率反而是越来越高的，那代表着什么呢？那代表他的极端的这个声音在新西兰其实只会越来越高啊，所以只能从上而下的去压了。国家党一点都不委屈哈。
0: 是，我看 YouTube 里面有朋友还说嘛，说这个 Winston Peters 这个人做外长就是错误啊。
1: 那谁让他坐上外长的呢？
0: 是的，
1: 对不对啊？他拿着一个刚刚跨过门槛的支持率，他是怎么做到这么一个重要的位置上？他还做了半年的副总，他还做了
0: 半
1: 个
0: 一
1: 年半的，就是
0: 半
1: 个
0: 任
1: 期的
0: 副总理，是
1: 副总理呢，对不对呀？这个两个 buff 加深，对不对？都已经真的是功高盖主了啊！好吧，我们继续再来看，那我们继续捋啊。刚刚说到了菲律宾，对吧？美国力挺澳新这一边，开始变成了前沿宣传官，拿着大喇叭，是吧？这个上面有指示啊，所有的南泰朋友们听好了，大家一起发表声明，结果被撅了，南泰也不给你这面子，人南泰现在有别的选择了，或者人家自己本身有比较正的世界观，或者不愿意掺和你们这点破事儿，
0: 关键是他们还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他们有自己的想法。
1: 你说的太对了，你不是民主自由吗？
0: 对啊，
1: 那你这一番话是什么？不逆我者亡啊！
0: 这不就是刚刚我说的党同伐异？
1: 是不是？那你是不是就是这个背靠着美国，已经有点特朗普上身了啊？好，那我们再来看一看日本，咱把这条线儿都给它理清了啊。
0: 是。
1: 好，日本现在又有一个比较危险的动作啊！日本新财年的军费或冲10万亿的日元，这也是对于政府2027年财年预算的编制工作。那现在呢，日本的防卫 湾省也是向财务省申请了大约8.9万亿日元，也是创造了历史的新高。
0: 没错，那报道称啊，说由于当局呢将在年底啊对3份有关安保的文件呢会进行修订，因此这个提案啊尚未列入一些项目的具体额度，最终确定的防卫预算呢可能相信啊会比现在的提案还要更高。那一名匿名的这个日本政府高官还透露啊，说2027财年啊防卫预算最终可能达到约10万亿日元。他还说啊，日本扩大防卫预算呢将会增加日本国家的财政负担，并且极可能会引发东亚地区的军事竞赛。那日本政府呢也是在2022年年底啊正式通过了新的安保3文件。那文件中就指出啊，将会在2023至2027财年呢把这5年的日本防卫费的总额啊要增加至43万亿日元。那么自2023财年以来呢，日本防卫预算啊也是连续创下了新高，这不仅会引发东亚地区各国的警惕，也会引发日本自身各界的一个担忧。
1: 好，那我们来看之前啊在国防部的新闻人，就是中国方面已经表示，由于近代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历史，日本的军事安全动向一直备受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高度关注。近年来日本也是大幅调整了安保政策，逐年增加了防卫预算，不断放宽武器的出口限制，谋求突破军力的发展，不能不让亚洲的邻国和国际社会对日本是不是真心坚持专守防卫，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产生强烈的质疑，当然也是再一次的敦促日本要尊重邻国的实际切实利益。
0: 没错，那就在这个原爆类似于这个核爆81年拥核这个议题升温的这个之际呢，其实中国方面啊是猛批现在的这个高市早苗啊，他是图谋去突破这个非核三原则的。那高市呢也是在9号在这个长崎举行的和平纪念典礼中致辞的时候表示说，继6号呢在广岛和平纪念典礼之后啊，他再次去强调日本要坚持非核的三原则。
1: 是，那我们来看一下高市是这样说的，他说呢，日本坚持非核三原则让长崎成为最后一个遭受原子弹轰炸的城市，并且呢说是唯一受到战争核爆国家的使命，正在推动以务实且实践的方式实现无核武的世界。别说这lurglang的，对不对啊？当时小泉进次郎说到了核武问题，在包括在军方说到了核武的问题，你的态度怎么是好像还想让事件发酵一下的样子呢？
0: 也没有直接跳出来就是批评啊，说你这说的不对啊。
1: 对，
0: 没
1: 你没有说这事儿一冒头，你马上说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我们坚决支持的就是无核三原则，对不对？你当时还是一个让子弹再飞一会儿，你再试水温吧。是，
0: 所以对此啊，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林健是在6号进行批评，说日本执政当局啊，近来都是企图去整军扣武，寻求美国强化对日本核保护，图谋突破无核三原则的。那这个首相的官邸高官呢、啊，甚至叫嚣是谋求自主拥核，毫不掩饰日本啊在军事化的一个野心。那新华社同日呢，也从广岛啊是发表了题为《日本拥核野心令人警惕》的一个评论。那引用了专家的这个观点，就指出啊，日本一向是以这个唯一核爆受害国自居，去打造一个自身的反核形象。但是事实上呢，日本右翼啊又是长期在暗藏拥核的一个野心，如今呢日本更是不断的去试探红线，图谋拥核或者是变相拥核，给地区的和平稳定呢会带来严重的风险。
1: 好，另外的信息我们来看到日本还有一个近心的动作，他想要在东京车站的地下打造一个叫做弹道导弹的避难所。日本开始准备了吗？准备后手了吗？他说啊，担心的呢是朝鲜方面的动作，真的只是来自于朝鲜吗？我是想问几个为什么的哈。
0: 是，
1: 好，在加强防御应对朝鲜的导弹发射的威胁，现在这是他的借口哈。那日本的东京都的知事日前就表示，东京都的政府计划在繁忙的东京车站附近的地下停车场建造一个导弹掩体，避免居民受到弹道导弹袭击。那这一项呢改建是希望打造在比现行根据国民保护法所指定的临时紧急避难场所更为安全的撤离的措施。
0: 是，那据日经亚洲报道啊，说这个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啊，他就在记者会上说朝鲜呢是一再发射弹道导弹，这也是绝对不可以接受的。那日本呢将会竭尽全力确保目前东京市民的相关的安全和 安心。那据了解呢，这个八重洲的停车场呢是由东京都政府附属机构去运营的，那它是位于东京车站前道路的下方，共有两层的地下空间，总面积呢是达到了13000平方公尺。
1: 好，我们来看一下选择这一个地点，在东京方面表示是因为它靠近东京站，而东京站附近人流密集，预计能够发挥高度的成效。那此阶段是包括增设防冲击波的防火门以及配备物资的储藏设施，提供避难人员在内停留一段时间啊，里边还能够是有生存的基础的。详细的设计将会在2026财年启动，预计这一设施将作为停车场的运营不受到这一计划的影响。这个避难所啊，将是东京打造的第二个类似的计划，之前呢也是在临近的这个都县啊，叫做营麻布十番站，它的紧急物资储藏点的设施现在已经被改为的是地下的避难所了，
0: 就是在这些地铁或者说相关这些地下的通道里面进行一些改建。这个其实让我想起了当年这个德国在二战发动之前，他们也是在不断的增修各种防空设施的感觉。
1: 是，刚刚蓝星是这样的留言啊，他说日本这个国家的地理位置注定日本是有对外侵略的需要的野心的，中国是要非常警惕日本的威胁。
0: 是，
1: 我们在不数次说到美国，我们说到这个世界，我们说到澳大利亚，说到新西兰的 whatever 哈，那美国其实就是领衔的，后面大部分都是陪跑的。美国不会真正面对面的和中国，我认为硬碰硬的。之前有人说中美之间必有一战，我个人觉得主动打起来的实战化的这个交火的概率在我这里并不是非常的高哈。你说什么科技战、贸易战啊、太空战这种无形的咱们看了很多，美国的算盘起码到现在的想法是，我就是给你搞事儿，我不断的，我是背后的狮子王，对吧？我不断的放出了海娜这些柴狗上去去撕咬撕，等到你奄奄一息，我才是过去要叼着你展示世人的那一个捡漏的人，
0: 捡战利品的，
1: 是不是啊？如果你说他是这个群狼之首啊，这个刀疤是吧，站在第一线就冲你扑咬过去，他把你咬个半死，让群狼分而食之，这种事儿我告诉你是不可能发生的啊！我还是认为他就是让各种的小弟在前面消耗你的精力，消耗你的注意力，制造各种的事端，让你心烦，让你意乱，让你整个的节奏变下去，让你的经济不好。但是只是现在在这个制衡之中，他会发现处处的招都没有完全的实施，中国经济现在还是较为稳定的一个情况。这世界之上没有人插起腰说我现在经济倍儿好，对吧？这里江河一片倍儿好
0: 啊，真没有国家现在敢这么说。
1: 但是你自己看看美国的经济，你再看看日本的经济，这些都是亮起警报的。我饶让我们澳新，对吧？澳大利亚我还不好说，比新西兰略强，但是也人家抱怨也很多，我没有切身的生活体验。新西兰的生活
0: 失业率达到11年新高，
1: 11年的新高，整个的大家的这个经济的压力已经是非常非常糟糕的，这就会带动着蠢蠢欲动的在政治之中的极大的波澜。
0: 没错，
1: 好，美国盼着是小弟们群狼似乎能够先冲上去一顿撕咬，但是这些小弟们也都是说你别离我太远了，但我现在不也不敢冲，对吧？
0: 是，
1: 只敢过去，
0: 而且他们自己的狼窝里还有很多的问题呢。
1: 但是我想说日本是唯一一个不同的，
0: 是
1: 啊，我认为日本他的野心，他是想在中间真的叫做这个扮猪吃老虎啊，他的目标不一定是吃这个咬向中国，我觉得说不定转过头来这个美国他都可能会乱咬一
0: 起咬一口啊。
1: 就日本他是有自己的需求的，你不要觉得我说这个话是疯了。现在的布局日本我可以说叫做有条不紊，不断推进，不断进阶，所以是非常危险的一支。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对于日本盯得很紧，美国对于日本又是包装又是扶持，但是特朗普嘴里面时时刻刻都在提醒着高偷袭这件事情。
0: 没错，所以美国其实还是以有防着提防的这种状态，
1: 美国心里面其实也有谱，只不过我们讲过美式的傲慢或者西方式的傲慢，他在心里面觉得我的人格魅力，对不对？那刚是怎么样，眼睛弯弯，睫毛眨眨，对吧？这我还是能够降住他的，他只是在赌自己的这一个魅力和运气而已哈。好，那我们先说到这里休息一下，回来之后的话我想跟大家来转向的是中东啊，包括我们看到伊斯兰版本的北约现在似乎是已经出现 线了，他们是什么样的呢？未来的话谁会加入呢？它会对于整个的局势发生什么样的影响呢？说到了中东整体的战事，现在伊斯兰显然不，现在伊朗几乎是我觉得掌握着整体的节奏，美国已经在商量对策，到底如何脚下抹油了。因为不断的爆出来的都是美国的弹药真的遇到了大麻烦。回来以后我们细细的来说。
0: 稍后见。
2: 有些故事看过就忘，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30到7:00，下午2:30到3:00，期待与您相伴。
3: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4: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0: 更周到。
1: 电话095587829，零九五五八七八二九，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2: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3: 本地第一新闻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联合赞助：奥森橱柜，傲人品质，深得你心。
4: 傲然门窗，好门好窗，傲然造，雅致生活新格调，有傲然，家安然。电话0218719888。
5: 好，欢迎大家，咱们接着回来哈、啊。这个在这个电台收听的朋友说，今天怎么没有链接呢？改了点词儿出来了哈、嗯。来，咱们继续再来看到的是，在这个所谓的伊斯兰半月到底是什么哈、啊嗯？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三国在8月7号的时候，在沙特的麦加签署了一项三方联合防务协议。这个协议啊，就引入了集体安全的一个原则，规定对于三国之中任何的一国的武装攻击都会被视为对于三国的攻击，倾注于沙特啊！我先把它 highlight 出来、嗯。那这一个举动当然就是中东版北约的一个讨论了。当然，这也可能会改变地区的力量平衡。土耳其方面则表示，这个协议是具有防御性质的，不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也不会取代已有的双边或者多边的安排。同时强调，协议并不是针对于伊朗，并且透露埃及很可能会在下一个阶段也会加入其中。
6: 嗯，那这三国的防务协议啊，现在在伊朗战争的这个局势升温，特别是海湾国家面临伊朗导弹攻击的背景之下达成的。那三国呢也在联合声明中表示、啊、说协议呢是旨在加强集体的威慑能力来应对任何形式的一个侵略，并且啊规定对其中一个签署国的这个武装攻击呢将被视为对所有签署国的一个攻击，而三国呢也均是与美国有战略合作的逊尼派的地区的大国、嗯、这个就非常微妙了、嗯、而且同时呢像这种吉安的这个概念其实在以前在这个历史中曾经发生过，就比如说一个国家被攻击，如果几个国家都下场的话，很容易闹得一发不可收拾。
5: 对，因为你会控制不了局面嘛，啊，你这个就不能够说轻易的回头。大家都知道那越是大混战大家都想趁乱得利，对不 对？你甘心了你盟友不甘心，你又不能自己破坏条例，那硬着头皮打下去、嗯、这事儿不就越来越大了吗？
6: 是。
5: 而且签署地很有意思，多补充一点麦加、嗯、其实麦加是一个伊斯兰世界里面可以说是非常神圣的地方，所以签署防务协议看上去就大家的这个叫更加的严肃和认真吧、啊、在2025年的9月份，沙特和巴基斯坦其实是签署了共同战略防御协议之后呢，经过一年的谈判，土耳其加入进来，这三个逊尼派的穆斯林国家组建了防务联盟，在饱受冲突蹂躏的地区其实是充满着象征的意义的。
6: 是，
5: 巴基斯坦也是唯一一个拥有核武库的穆斯林国家，土耳其则是拥有强大的国防工业和北约的第二大军队、
6: 嗯、
5: 而沙特除了装备大量美制武器之外，还有非常雄厚的超能力，我说的是金元支持、啊、有
6: 钱是、嗯、而且其实我看到这三个国家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土耳其它不是已经属于北约了吗、
5: 嗯、
6: 那如果这土耳其跟这个沙特还有包括巴基斯坦这三国再签一个这种一方被动到的话、嗯、就会牵动全身的这种合约的话，那如果土耳其被动的话，是不是意味着既有这三个国家会下场，然后北约同时也得下场、
5: 嗯、
6: 所以呢他会给我一种就是好像会
5: 这个连连看叠叠乐，
6: 对、啊、是
5: 玩游戏呢在这儿是吧，印度心里想我觉得就冲着我来的，你们别老只想着伊朗、啊、
6: 没错。那据这个路透社报道说，这个三国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啊、他们长期保持着军事上联系，而巴基斯坦呢多年来也是为沙特、啊、提供了军事训练和技术的支持，而土耳其与巴基斯坦呢也在军舰、军机等领域呢是开展了不同的合作的、
5: 嗯、
6: 那通过此次协议啊，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呢也是能够提供较强的一个国防工业的能力，那沙特呢也可以凭借自己非常雄厚的财力、超能力啊和技术呢可以参与到合作。那法国的一些这个媒体评论人士就认为啊，三国此前呢是已经在军事上展开过合作的，那这次协议呢是其实是使这一切啊正式化，那不仅可以加强军事 事合作呢，还增强了外交上的合作，以应对地区的危机，而且相当于把这个东西明文给写了出来。
5: 我跟你说，我们现在就是越来越靠近第三次世界大战了，毫不掩饰哈，它是以某一种形式出现的嘛，会不会真的这个出现？这个周末和朋友一块聊天，有朋友还说你觉得中美之间是不是一定会打，谁能赢啊？我说都不用打三天，到最后可能就都这样了，那可能直接就动用的就是核武器了，或者这两国不用核武器，也有已经有国家会率先的甩出核武器了，就这么简单哈、啊。如果中美都已经下场，开始这个真的是这个上到了战场之上，这世界用不着一周两周就已经会出现乱套了，我认为这种可能性是极低的。刚刚也有朋友留言说，中美之间的冲突，不是领土冲突，是国家利益之间的冲突。我觉得说的我是非常认可的，所以中美之间的斗争形式是不太一样的啊。
6: 对，
5: 双方都是有想不战而屈人之兵，然后想较劲的东西全部是放在贸易、经济、科技等等这些领域之上。真打呀，真下到舞台呀，你自己看，就是很多这个大片之中，就这种历史之上也很少去进行重演呢、啊。也有朋友说看到题目了，很想问的就是，然后呢，美国准备在南海跟中国打一仗吗？美国说，我想呢，就是先用前面的这些小弟，就耗费中国的整体的精力。我打不打，不用我动手，对不对？小弟心里说，你不动手不行。所以现在不就是一个博弈吗？那你菲律宾拖着美国在背后，美国在背后拖着菲律宾，说菲律宾你小子股东不要停，你就是要制造问题，对不对啊？在这边所有的风吹草动，动不动你让热度不要停。菲律宾说，那你对我的支持，你的这个枪声，你也不要离我太远，不要停。中国就只能就是反制，批评批评批评批评，对吧？你但凡是有进阶的，真的是升级冲突了，美国不盘旋一个星期再做出一些动作，菲律宾能撑得住一个星期吗？这就是我的判断。所以我觉得延续下来来看到的话，至于澳新，我告诉您，第一时间如果有任何的动作的话，中国只要在贸易之上再一次的锁上了，马上就有不同了情况。
6: 嗯
5: 啊，对于澳大利亚，你看之前的这个当时 Morrison 的那一个
6: 政府
5: 的时候，
6: 对于这个矿业的这个还有相关的这个
5: 基本上贸易都是封冻了。
6: 对对对，是的。
5: 啊、对呀、啊，你连葡萄酒都卖不了，大家都在所有的厂都在想，要不就生产葡萄汁儿，对吧？那时候就是真的是如此。然后新西兰的话，从来没尝过这一个苦头啊，就我不知道会不会迎来这一天。我当然非常不希望有这样的一个情况的一个发生。但是如果再挑的话，也有可能这个也好解决，唯一不好解决的就是日本。而且日本其实对于美国来说也是一骑鹤顶红啊，是你想未向中国，日本说我就想到是你们俩通吃、啊、你以为我的选项里面只有吃中国、
6: 日本野心可是很大的，
5: 野心非常非常大的哈、好，我们继续的再说回来，所以我们串起来来看到现在中东出现的这一种结盟、影响到的国家不只有伊朗，刚刚我说到的印度会不会，对不对、你别忘了和这个印巴之间呐、人家可是这个近年来人家也是真刀实枪的挥过锤子的，是吧？好，那么未来的其他国家也可以在创始成员国同意的情况之下不断的加入，那么埃及应该就是下一个天然的伙伴啊，预计下一个阶段板上钉钉。同时还有其他的国家也表达了加入的意愿，但是部分的国家是要求暂时不要公开的。
6: 是像刚才我提到的，不是我的疑问就在于土耳其它不是本身也是北约的成员国吗？那关于这个土耳其本身作为北约成员国的身份啊，相关这个人士则是表示呢，说新协议啊与土耳其跟北约之间所承担的这个义务呢是并不冲突的。那他还指出啊，说美国过去啊其实也曾与多个北约之外的国家去签署类似的防务协议。
5: 是。
6: 那与此同时呢，土耳其、沙特、巴基斯坦和埃及啊近年来也是在加强他们地区的事务的协调，并且啊形成了被称为 R4 的这种合作机制。那这个土耳其方面就表示啊，土耳其预计呢会参与到保护红海航运安全的国际联盟，认为啊保障海上的运输呢是符合这个土耳其自身的利益的。
5: 你看美国搞了这么个事儿，整个的中东本来就是个火药桶子、现在我觉得其实是更危险了的啊。大家留言很精彩啊，正说除非美国高管也不想活了才会中美开战。现在啊就像我刚刚说核武器这个事情、都是不用打一个礼拜打两个礼拜的，然后我的愚见，我认为中美不扔 大弹头子，也有人就会按下。哎，就现在这个状态，中美开战了，你觉得普京不直接一个核武就直接打过去了？你有人想要去捡漏，有人希望不要停，所以最好不要着了别人的道，自己成了那个药引子。这就是我们所说，你说战略定力也好，你说怂也好，你说这个处理的让你觉得隔靴搔痒也好，但是真的是一个爽剧放到面前，您觉得咱这结局都能够把握吗？你怎么知道周围的这个地方是怎么想的啊？
6: 对。
5: 然后也有说中美开战，地球上大部分的国家都会开打，两边战队的国家都会开干，没错，那就是世界大战
6: 了。是这个逻辑
5: 啊，你任何直接的，哪怕只是发了一个弹头，你看之后就会天下大乱了。也有朋友说，美国赢了什么？关税还是禁售？我认为美国想觉得自己会赢什么，和美国真正赢了什么，这是两件事儿。但是在美国的眼里面，他也进入到了一个不能回头之路。
6: 是。
5: 美国在最早对于中国开启着各路小而高强或者各种贸易战的一些前置的时候，他的心里面是觉得他就是灭霸的响指，不费吹灰之力。
6: 对，
5: 他也没想到磨叽了八年打成了现在这个样，他也没有想到自己是这样。美国是没有学明白的，美国知天下，他研究了各种的战略研究，就是没研究明白自己。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你天天都研究他人了，你自己不太研究。你说中东，美国早就觉得我跟以色列来了个偷袭，全都端了，端了我就跑啊。他觉得他是来去自由的，结果呢变成了现在的这一出。好，我们来看一看中东。现在伊朗是不是已经转守为攻了呢？那伊朗在遭到了美国和以色列的重击之后，为何反而认为自己正在等待美国会撑不住呢？德黑兰压上了关键的筹码，就是霍尔木兹海峡。伊朗认为美国的拦截弹药持续消耗，战争成本升高，加上油价和物价的压力，只要继续限制这一条能源通道，就能够把压力推回到特朗普的政府之中。
6: 没错，那据这个美联社报道啊，说伊朗的盘算呢，它不是打赢美国，那他们的认为呢，就是说主要是让这个美国啊认为打赢伊朗的代价太高。那如果美国选择继续去扩大它的军事行动的话，必须要承担更多的弹药与兵力成本。那如果降低军事压力的话呢，伊朗呢其实就能够保住啊现在手上的一个谈判筹码。简而言之呢，就是说美国如果要花更多的钱、更多的人力，要付出更大的代价的时候呢，那么在美国的这个媒体看来啊，就是它是不合算的。那这个时候呢，势必又会让这个重新把两方推回到谈判桌上。
5: 是，因为你别忘了，美国不民主自由嘛，对吧？美国自己也得要，也不是特朗普一人独裁啊，对吧？
6: 是，
5: 你还得要去控制你朝野中的声音，还有个特朗普能不能够坐在这个位置上的一种选项。
6: 没错。
5: 所以伊朗打的现在又稳下来了，虽然伊朗里面也存在着各种的问题，一会儿我们就会说了，穆杰塔巴是不是还活着？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状态？你为什么拿出来去堵别人嘴的是一条旧的影片？你不发这个消息，我觉得没什么事儿，都是以色列瞎咧咧。然后你发了这个东西，我反而觉得穆杰塔巴好像真的有点危急了啊。
6: 是。
5: 好，我们再来看，如果穆杰塔巴真的有个三长两短的，你觉得伊朗社会是不是更是打红了眼、打疯了呢？好，我们来看到啊，第二张牌，第一张牌其实就是美国的弹药消耗过快。
6: 是。
5: 第二张牌其实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带来的能源压力，这个是没有办法去进行到规避的。这条海上通道一旦受阻，如现在，你看到整个的燃油、天然气的市场完全不同，油价是持续的高的，那其实就是会反倒美国呀。你说特朗普嘴上一口一个我喜欢高油价，我就喜欢现在这样，这是我有意而为之，他心里真的是这么想的吗？他不是打肿了脸在充胖子吗？
6: 说实在的，这个我就觉得，如果让他花更多的钱的话，他肯定不会希望继续花更多钱，就这么简单一个逻辑。
5: 你以前说的那个谎，我还得愣愣神，我还在想，哦，你的逻辑是什么？现在的话，听完了以后就行了吧，差不多得了啊。
6: 是。
5: 第三张牌是美军是不是要付出更大的军事代价的问题。如果美国试图以武力重新打通霍尔木兹海峡，那你就必须要投人、投钱、投弹药，有没有？是不是要有加遣啊地面部队的更多的一个选择？现在美国正在研究的是如何跑的一个路线。
6: 的确，
5: 他会继续回来。咱们之前就说了，美国派这个部队、那个部队，各种远征。然后这些人的消息是什么呢？ 美国和伊朗之间这突然叫停的谈判，难道不是给了他们更多撤退的时间吗？是不是啊？
6: 当有一种脚底抹油要溜的感觉。
5: 哟，我都已经威胁到这儿了，对吧？我说我扛着枪往你家门走了，我告诉你，我对你极度施压，真的走到你家门口了，我发现你这门还没给我开。我说等会儿咱们暂停一下，你们先都给我撤回来，我们现在要跟他好好谈。啪，这帮人举着枪又回来了，
6: 找个机会转个头先走了两步。
5: 你以为他们下次还要端着枪继续去攻破这个门的勇气吗？
6: 没错，所以
5: 呢，
6: 现在伊朗和阿曼呢，虽然持续在讨论这个恢复海峡通航的问题，但是呢，伊朗仍然继续比较强硬的是要求美国要停止现在的这个作战，以及撤出区域的军事力量，解除封锁，并且要赔偿战争损失。
5: 并且呢，现在的伊朗还有对于美国提出了六项要求，给大家来分享一下。根据伊朗官方通讯社表示，伊朗最高国家安全秘书的委员会的秘书长，他呢是表示在8月8号的信息消息啊，说美国第一必须停止威胁伊朗，停止侮辱伊朗神圣不可侵犯的象征，停止对于伊朗及其在黎巴嫩、巴勒斯坦的领土、也门、伊拉克的盟友采取的军事行动，并且解除海上封锁。其他的要求包括美国海军撤出伊朗，赔偿两场战争造成的损失，解除对于伊朗的制裁，以及无条件的释放被冻结的伊朗资产。8月8号的消息，你要跟我说这是6月份我看过的一份，我都相信。
6: 感觉就是非常的似曾相识。
5: 是。
6: 那么美国副总统万斯啊，也是同日啊，早些时候还告诉了福克斯新闻，说近几天的这个美伊之间的对话其实取得了一些进展。他说啊，但是伊朗方面啊，尚未满足美国政府的所有的要求。那他还表明啊，说伊朗官员呢已经告知了美国，那伊朗呢是没有计划对于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的。那对此啊，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则是表明呢，伊朗是已经与阿曼呢接近达成了协议，但这并不意味着重新去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而且他同时还说啊，海峡的这个开放呢取决于其他的条件，包括啊美国是否违反这个谅解备忘录所应做出的这些赔偿的问题。
5: 是。有朋友说伊朗现在看上去越来越像一个胜利者的样子，我觉得伊朗能不能赢不知道，但是反正美国现在是赢算的面不大。伊朗只要拖住了美国，哪怕同归于尽，我觉得都是活久见的一件事情。在开打之前，咱们在开刚刚开打的时候，咱们就讲了，其实中东对于美国来说，每一次都是一个大泥潭，进去了就拔不出脚。毫无疑问，这一场和伊朗之中的战事，由美国所发起的战争，又一次变成了走向的是阿富汗的结局，对吗？美国现在正在紧密的研究到底要如何跑的问题啊。我们来看一下，根据美国有线电视网在8月7号的最新报道，三位知情人士透露，过去的几周，美国参谋长联席会主席凯恩已经是私下向特朗普和其他高级顾问明确表示，美国需要为伊朗战争寻找退出的路径。
6: 没错，那报道援引两名消息人士的话就说，说凯恩呢已经与包括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国务卿卢比奥，还有副总统万斯在内的其他的关键的内阁官员啊，都讨论了有关于目前中东升级冲突的这个担忧，并且还提出了寻找战争退出路径的一个可能性。那消息人士还透露啊，说凯恩呢近期是曾与一些立场相近的特朗普政府内部的高级官员呢进行了一些私下的沟通，来促进跨部门的一个协调，并且希望确保能在与总统会面之前啊，可以使各方的立场一致。那其目的呢，就是阐明啊现在美国现有的军事选项的局限性以及其潜在的风险，包括那些不需要去派遣美国地面部队参战的方案，就是不希望更多的把这个人力和物力财力都耗费在中东这个区域。
5: 没错哈，那么特朗普一直明确反对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反而暗示空袭可以迫使伊朗达成协议。你还是想远距离的打呗，你不想近身的肉搏呗，对不对？凯恩和其他内阁中的官员私底下认为这是不太可能去实现的，狂轰滥炸就能服，要服早服了，你打的自己弹药都快没了啊。好，那我们看路透社8月4号援引了更多了解内部数据的人士表示，在持续5个月对于伊朗的战争之中，美军已经消耗全球库存之中大部分陆基远程精准导弹。其中两名消息人士表示，美国陆军的战术导弹和新一代的 PrSM 精准打击弹已经几乎全部投入射。之前我们解释过这个概念哈，不是说美国弹药库里面就这么多弹头子，现在都打完了，是他也会有计划，就像您自己做账似的啊，这1000块钱是给孩子教育，这1000块钱是给家庭开销，
6: 对，
5: 这1000块钱是这个社交应酬红包随礼，结果这一个月大家全结婚，对不对啊？这1000块钱不够，
6: 把红包这个钱包完了，
5: 哎，你这就得从 别的地方调，从孩子的教育，从旅游的基金，从吃喝拉撒里面去挤。美国现在的状态就是如此，对中东我准备的这些备手基本上用完了。好，那么接下来的话，如果从其他地方调资源，其他地方他如何来补上呢？
6: 对，而且就像我们刚才做的这个非常形象这个比喻的话，你从其他地方抽调更多的钱过来的话，势必会影响你其他方面的生活。
5: 所以我告诉你，如果你是他，你会怎么办？你就会虚张声势啊，你就会大声说足够，小意思，
6: 有钱、啊、
5: 打得稳、
6: 啊、对，
5: 这恰恰是不是特朗普现在所做的事情？
6: 是的，
5: 对不对？你越是对外打肿脸充胖子的时候，越是代表心里面可能没戏。那大佬有钱的人家都低调，让都让你看不出来，对不对？就怕你给盯上了。
6: 所以现在白宫啊，他是直接否认美国已经陷入到了弹药危机嘛、嗯、那特朗普还称啊，美国拥有弹药啊是远远超过需要的、
5: 嗯、
6: 那五角大楼还表示啊，美军仍然具备执行全球任务所需的能力。不过路透社又透露啊，上述这个库存数据呢，其实已经在美国政府内部啊引发了一个紧张的讨论，也就是美国现在还能够打击伊朗多久，会不会因此失去应对其他地区突发危机的一个能力。
5: 所以你看特朗普此言也不虚，特朗普说美国有充足的弹药、嗯、为什么其他地方又没有开打，对不对？如果我来计算的话，我一定是按照这个标准。那我们看到军方其实也是这样的标准、
6: 嗯、
5: 那么在真正的战时，它的一个需要量和一个预备去维系这个地区平稳过渡的时候，我需要投入的一个量，但你确实是足够啊。但是你可以调动那些东西出来吗？你一旦调动了，它变成了战时，你就吃瘪，就是这么简单哈。
6: 是。
5: 好，那么到今年二月份到七月份，美国已经使用65%的爱国者拦截弹，萨德的拦截弹的库存比战争开始时减少了至少38%，这就意味着美国在伊朗同时消耗了这两类，一个是爱国者，一个是萨德，怪不得从韩国还得调呢，对吧？用于摧毁地方的矛来保护基地和盟友的一个盾啊。那我们来看到现在呢，美国国防部被曝爱国者的导弹库存是不足1700枚，中东战事确实是让美国啊有点被榨干了。
6: 是，那现在也是在当地时间8月8号的时候啊，纽约时报呢就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啊，说当前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啊，其实已经大幅消耗了美国国防部的武器储备问题，导致啊五角大楼现有的爱国者的防空拦截导弹的数量啊是不足1700枚。那么报道也称啊，说特朗普政府呢目前正在与军工承包商合作，试图去加快扩大生产的问题，但即便考虑到能够加快生产，美国仍然需要2年多的时间啊才能够补充在当前中东冲突中消耗掉的这1500枚的爱国者导弹的问题。
5: 是，特朗普说多少时间？2年的时间。特朗普现在下令了哈，美国国防部长，也就是战争部长的副部长啊，他的名字呢叫做费恩伯格，在5号的时候，上周的时候，曾经致函了国防部的工业领袖，表示他们最多有21天的时间提交，大幅加快采取更积极交付的时程，或者提高关键生产量的计划。这一份备忘录之前是从来没有被公开报道过。
6: 是，那在此之前啊，白宫也已经展开了一些对应的行动，去试图动员啊美国的国防工业界啊协助取得更多的军事上的资金。
5: 嗯，
6: 那3名熟悉这场会议的人士还透露啊，说7月底的时候呢，传统国防承包商啊，以及包括相关硅谷武器的一些新创公司啊，都被召集到了白宫，与特朗普的一些幕僚长啊、国防部长啊，还有包括白宫管理局的这种预算局的局长都进行了一些会面。那近几个月啊，包括五角大楼，还有与这个美国最大型的国防承包商以及新兴的这种新创企业啊，都要签署数项的这个框架协议，来增加低成本的弹药，还有包括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些先进防空武器的一些供应问题。
5: 是，近几个月来，五角大楼和美国最大的国防承包商、新兴新创企业，包括什么爱国者呀、萨德呀，这些先进武器的供应都在进行着夯实。
6: 嗯，
5: 国防工业部的专家就表示，这些框架的安排是美国政府和民间企业之间是不是具有法律效力，但是不具备约束力的协议，代表着国防部有意采购武器，但是能不能最终落实，依旧是取决于国会能不能够掏出钱来。这是买卖啊，这不是命令。智库战略及国际研究中心它的导弹防御计划的主任就表示说，这些都是同意未来达成协议的协议，请注意，我不是在说绕口令，这是同意未来 来达成协议的一份协议，所以它不是正式的合约，几乎没有任何真正签订的合同，到现在为止还没签订合同呢，
6: 只是一个意向的合约。
5: 行吧，我们再来看啊，这个连 PPT 还不如，那么就来看 PPT。金琼又来了啊，这个嘎嘎亮是吧？啊，来看到了美国五角大楼计划今年底进行太空导弹防御计划的首次测试，并且预定2027年展开飞行测试，为发展可以从太

0: 美国最具雄心的一个太空导弹的防御尝试。那这个相关的此前的这个里根时代这个星战计划，当时最终是因为这个成本高昂以及技术困难而遭到放弃，甚至当时还有一度的这个阴谋论啊，就说里根是试出来一个这种超级牛逼的 PPT， 然后呢让苏联跟着军备竞赛，然后把苏联拖垮。那如今啊，这个美国的五角大楼则是认为呢，面对中国、俄罗斯等核武国家的导弹的威胁呢，发展这个太空的拦截能力啊，现在是非常迫切了。
1: 嗯，是，你怎么知道这一张不是一个单纯的 PPT， 不是一个更镀了一层金的 PPT？
0: 是，
1: 你怎么知道当时觉得价格高昂就要被叫停，现在就不差钱了呢？好，我们来看到美国的五角大楼采取竞争与奖励的方式推进计划，未达标者将会被淘汰。首阶段的地面测试预计是在年底完成，第二、第三阶段为2027年、2028年太空飞行测试。中段拦截器首次测试奖励1.26亿美金啊，最快呢可以完成者可以获得4000万美元，巴拉巴拉。但是现在啊，民主党籍的一些国会议员还是持反对的态度，他们就担心金穷可能会刺激中俄，并且引发太空军备竞赛。嗨，说实话你也别怕想中俄的问题，未来的太空战现在不是早已经拉开了帷幕，美国最好加班加点，对不对啊？你不用担心，你这个时候担心得罪中俄干什么呀，这少通过点，对吧？这真的是大可不必又拿中俄做文章啊。那专家也质疑说，这不就是当时这里根时代星战计划的重蹈覆辙吗？
0: 是，
1: 就像我刚才的那一段话啊，你现在就不差钱了，你现在就有充足的精力，里根那时候没钱，你现在就有钱了，对不对啊？你原来觉得这就是一个 PPT， 就是为了刺激中俄，现在的话你还反而自己做完了这 PPT 又担心，你现在连做 PPT 的勇气都没有，为什么？因为担心 PPT 会刺激中俄嘛。
0: 是，
1: 对不对？
0: 所以现在美国就说嘛，建立这个太空拦截器网络的成本可能恐怕会超过7000亿美元。那所以呢，相关的科学家联盟的这个资深主任也是警告啊，说高昂成本和技术难题呢，都很可能会使这个计划无法继续完成。
1: 可真的是太要命了，美国要花钱的地方太多了。我们再来看看大黑鱼哈，美国的这个 CNN 啊，8号的时候报道，海军近日宣布大幅转变潜艇未来战力的路线。我觉得这反而是被中俄刺激的，
0: 是
1: 中俄的那个潜艇一起同框，这是非常罕见的一件事。
0: 没错，
1: 原定于19艘的弗吉尼亚级的核动力潜艇改造为巡弋导弹的潜舰。军事专家就分析，在和中国的潜在冲突的背景之中，新型的弗吉尼亚级的巡弋导弹潜舰是有助于去抵消解放军的导弹优势，还有呢穿透占据第一岛链的优势位置，摧毁敌方的雷达和指挥据点。
0: 是，那武器配置上啊，这19艘潜艇啊，是希望去装载一个叫做弗吉尼亚的筹载模块，那希望呢就是额外增加一些导弹的发射管，使总数啊从原本的12个发射管呢变成40个发射管，这样就可以发射更多的战斧导弹，包括极音速武器，加上本身潜艇具备这种逆踪的一个效果呢，可以使这个新的潜艇啊具备他们认为的突破中国导弹防线的一个关键性能。而美国海军呢，也是自今年起呢逐步退役了4艘从俄亥俄级弹道导弹潜艇改造而来的这个巡航导弹的巡弋导弹这种潜艇，那每艘呢也是可以搭载多达154枚的战斧导弹，因此呢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力量。如果你现在退役了的话呢，那就势必要增加更多的可以顶上去的。
1: 没错，另外的消息我们再来看到的是，以色列驻成都的总领事馆关闭了哈。那我们来看啊，以这个是根据在8月7号的最新报道，以色列驻成都的总领事馆周三是在社交媒体账号上发布了告别信。总领事潘立文称，在这一座城市西南城市担任总领事5年，是外交生涯之中最难忘的时光，并且表示自己深深的不舍和眷恋告别成都。他写道，虽然总领事馆即将关闭，但是过去5年共同搭建友谊桥梁，尊重彼此以及共同回忆都将持续延续。这也是继今年6月份首次传出了闭馆消息之后，以色列驻成都总领馆7月份正式停止运作。
0: 是，那现在除了北京的这个以色列驻中国的大使馆之外呢，以色列目前还在上海、广州和香港啊，还是设有领事机构的。
1: 不过呢，也方随后取消了驻成都总领事的职位的招聘，也是引发了外界的广泛的一个猜测。当然，我们不要过度的去解读啊，这也不代表着中国和以色列的关系急剧的恶化。当然这中以之间这2年已经是经历了很多很多的一些冲击了。
0: 没错，
1: 持续的观察好了哈。当然，中国现在对于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的这一场中东的大 这个大难吧，也是一直到。

0: 是保持着一个批评的态度的。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穆杰塔巴哈，最近呢是以色列疯狂的说穆杰塔巴就是不行了，就是病危了啊。现在呢这个伊朗呢就发布了一段视频，结果被扒出来说这视频啊是个旧片儿。我说了他不发视频我还觉得就是以色列瞎喷喷哈，是的，这个一发旧视频我觉得被人家给炸出来了，
1: 有点微妙。
0: 现在呢在8月8号的时候，伊朗的麦赫尔通讯社发布了一段关于穆杰塔巴的新视频，说他就是在授课现场，这是罕见的公开的一个影像。不过这个视频没有说明到底是什么时候拍的啊。现在伊朗方面是不断的炒作，说哈梅内伊已经是瘫了、瘸了，这个病危了。这个伊朗方面的这回应并不是非常的高明啊。
1: 是，总之伊朗啊，现在新任的这个最高领袖呢，因为长期没有公开露面啊，其健康状况呢是再度引发了外界的一个揣测。而伊朗官媒呢，也是在八号呢突然发布了这一篇这个授课的一个影片，而且长这个时长啊只有12秒，也是试图去展示他们的最高领袖近期的一个状况。但是画面啊很快就被质疑，可能是数个月前的一个旧素材。但说实在的，当时我看到这个他们放出这个视频，我也觉得非常的少见，因为这么长时间了，伊朗都没有就是直接去释出相关的这种直接的视频证据。那伊朗的海外媒体啊，在7号也是引述匿名的消息人士的话，就说新任的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呢，可能出现了病情危急啊，已经紧急送医的问题。那伊朗政权内部啊，甚至还流传，比如说出现什么殉道的一些说法。那穆杰塔巴呢，也是在3月啊接任最高领袖之后呢，长期没有公开过露过面，所以呢，也是使相关的传闻呢持续受到关注。
0: 是，好，我们快速的再把几条消息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哈。这个穆杰塔巴的状况之后，胡塞武装现在就是说啊，无人机现在应该是袭击了沙特阿美的一座炼油厂，火势当时就被这个灭掉了啊，也没有传出任何的人员方面的一个伤亡。
1: 是，
0: 同时我们这其实这句话就是一句话带过就可以了、看看这个图片的现场。然后接下来的话，我觉得想说一下格陵兰。
1: 是，那随着现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啊再度发表对格陵兰的一个索求的威胁啊，一家与特朗普圈子关系紧密的美籍石油公司在尚未取得格陵兰当地政府许可的情况下，竟然擅自将钻探设备啊直接运抵到了格陵兰的东岸，那准备强制要开凿油井，这就引发格陵兰当局的高度戒备啊，并直接向美国发出了严正警告。那据《卫报》报道啊，说这家名为格陵兰能源的德州企业呢是在去年成立的，那公司高层还声称啊，说格陵兰东部的詹姆森斯地这个区域啊的地下呢是可能蕴藏着价值高达1兆美元的原油的，并且要计划啊投入6000万美元去直接开凿两口的探井。
0: 简单来说，就是格陵兰能源它和特朗普的私人关系和特朗普阵营有着千丝万缕的一些联系，现在是直接设备抵达了格陵兰。你说特朗普是不是这张图上画的没错，已经是马上就要动手了啊。当然这件事情也是夹在了环保的法规和帝国野心之间一个两难的选择了，格陵兰危矣，
1: 真的是先斩后奏，而且真的有一种这种强兵压境的感觉。
0: 是，另外的信息我们再来看一下啊，现在呢有消息人士表示，美国的众议院民主党人正在制定一套富含面广泛的调查策略，将目标对准了特朗普存在的关联的各家企业和金融机构，如果能赢回众议院，或者会对于特朗普直接开启弹劾。
1: 是，那报道指出啊，说这套策略啊体现出民主党方面现在的一个谨慎，也吸收了这个民主党在特朗普首个任期所得到的教训，也就是说这个弹劾程序啊其实会耗尽国会大量的精力，而且还会让特朗普啊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党派斗争下的一个受害者，这样就可以拉到更多的一个这种同情的票了。
0: 是，那我们来看到有消息人士表示，苹果啊包括 Alphabet 还有呢这个黑石集团、贝莱德以及马斯克旗下的特斯拉等等企业都出现在了相关的讨论之中，原因就是这些公司也是承接了政府的合同啊，面临着一些监管的风险啊，或者是和特朗普的企业存在着各种业务的往来。当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确定具体调查的名单，也没有正式启动任何的调查。会被弹劾吗？特朗普说我怕过谁啊。好，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拜登，好久不见拜登了啊，拜登的儿子站出来说，那拜登的癌细胞已经扩散 散到了骨骼以外的部分。
1: 没错，那个美国的前总统拜登的次子亨特啊，他就透露说他父亲的这个前列腺癌啊是进一步扩散，这给拜登啊带来了很大的一个痛苦。那么亨特呢也是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星期五播出的访问中说到的，说拜登呢现在健康状况不太好，尽管已经接受了治疗，但是癌细胞啊还是转移到了骨骼和其他的部位。那他表示啊，在许多方面呢病情都让他变得更加虚弱，但是呢拜登也正在公开的活动，也正在继续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而且还对美国怀有如此非常坚定的信念。
0: 是，其实拜登的长子就是因为脑癌去世，他们家可能患癌率还是比较高的，他自己还曾经两度切除过他的皮肤癌的组织啊。最后的一条消息我们就一句话说到就好了。在缅甸的外交部的消息，由缅甸军方支持的缅甸政府是拒绝了东盟再次提出要求无条件释放被拘押的前领导人昂山素姬的呼吁啊，同时表示没有必要继续由东盟的特别特使负责缅甸的事务。
1: 是。那以上呢就是今天整体来说我们国际部分所带给大家新闻的所有的内容。
0: 是，希望大家不要走开，一会儿的新鲜本地消息同样是非常有看头的。
2: 本地第一新闻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联合赞助：奥森橱柜，傲人品质，深得你心。
3: 傲然门窗，好门好窗，傲然造，雅致生活新格调，有傲然，家安然。电话021-871-988。
4: 未来房价是涨还是跌？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
5: 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我们为您一一解答。欢迎收听调频 FM99.4 地产直播间，
4: 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
5: 由凯丽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
4: 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
5: 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2: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3: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6: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7: 想升职加薪，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
8: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儿修？
9: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8: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9: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0: 好，欢迎大家，我们要继续回来我爱纽西兰。那今天呢把我们的主要信息和大家来说一下。那今天呢刚刚我们先讲到的第一条消息啊，其实也是跟国际之中的局势有关的。说到的呢也是在太平洋的外长会议之上，皮特斯又一次的盛怒了，说你们这些国家为什么就不能发表一个联合声明谴责中国试射导弹呢？其中也是基里巴斯和瑙努两个国家啊不愿意点头，这就代表着联合声明里面不会有共同的这个内容。你一方面又非常民主，对吧？要求的是全国就是全所有的国家必须都得通过，一方面你又不可控这两个国家，可把温斯顿·皮特斯给气坏了。这个嗓门比澳大利亚的黄英贤高出了很多，直言不讳。所以皮特斯现在啊已经是在这条路线之上成为了自己获取选票的绝对的一个支点了。
1: 没错，皮特斯前几天啊他可是没少批评这些太平洋国家。
0: 是，所以前两天有朋友说，说吴妈我越来越看不懂了，这个国家怎么一 会儿对于中国啊这个虎视眈眈，这个满嘴的指责，一会儿又推出了一个父母团聚。我说这是不同政党之中提出的消息哈。对于很多的华人朋友来说，接下来这个消息您一定也是非常关注的。
1: 没错，那些也是在周末的时候啊，移民部长呢是正式宣布改革父母团聚签证 EOI 的机制啊，就把这个90%的申请呢是按递交时间进行排队，那10%呢则是保留这个抽签的一个机制，取消了每2年重新要交，也就是这个续费的一个规则。那每年签证的名额呢是继续维持在2500个，新规呢会在10月份生效。那总体来说，我看到的民众的一个评论呢，都是觉得这个制度啊会更为合理，
0: 就会更合理，还是按时间。但是我在这个周末，我一开始看到这个，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好的信息。
1: 嗯、
0: 但是这个周末有一些朋友过来问我相关的细节，我发现了一个挺致命的点。
1: 哦，
0: 就是很多人现在已经没有在池子里了，因为原来的这个等待是2年一续期，
1: 没错。
0: 很多人在等待的过程之中失望了，或者是觉得等待没戏了，抽不中了，他不撤回，就到2年
1: 自动到期，
0: 你没有续期，所以现在您就是在池子外的。那在这边也是提醒大家，一定要好好的来看一下自己现在的状况，因为未来还是会按排队来走。
1: 是，
0: 我告诉您，这一下就很危险了，您知道吧？那些坚持这么多年一直缴费的，那是在前面排着，后面那些没有续期的朋友，你说我那2000年我就提交了啊，我2020年我就提交了，但是您就是因为最后一次没续费，这有可能续不上啊，有可能续不上，和您那个活跃的条件就不相符了。
1: 是，
0: 一会儿咱们细说说，如果有问题的话，欢迎随时问哈。那在周末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啊，就是国家党的发布了本届大选的名单，包括呢党魁副党魁分别是位于2个前列，这个是肯定的啊。
1: 是，
0: 多名选区的压力比较大的资深议员也是获得了高名单的一些排名，保障了议会的一个席位。那我们看到，包括华人议员的排位是有所提升的。我也看到很多的媒体报道，今天也可以展开来说一说，我们如何来看懂排名和排名会导致的后面的结果。
1: 的确，那接下来呢，还是一个国家党方面提出一个在周末提出的信息啊，国家党提出了财政的三原则，那希望啊目标在2029年呢可以实现盈余，压低债务。因此呢，他要求啊，就像工党、绿党啊，都要去公布配套的财政计划，去呼吁反对党呢公布一个盈余的方案。那现在啊，各党对于其实支出的管控以及民生投入分歧还是非常明显的。
0: 我告诉你啊，国家党太会了，这一招非常的高。为什么说它非常的高？我一会儿慢慢的给大家拆解来说。你听一下这个用意是什么，你就会发现国家党真的太会了。我现在要撤回我自己的想法，这绝对不是什么新人的政治小白啊，在这个政治这个预留一些信息的问题之上是非常非常聪明的。好，我们继续再来看到，刚刚说到的是跟大选有关嘛？那大选相关的信息啊，匿名的保密的政治捐款的总额现在是创下了一个新高，
1: 是
0: 国家党的占纳比例是最大的。独立报告呢是建议取消这个机制，谁捐的就是谁捐的，都要能够列出来。但是政府现在暂没有把相关的立法列为优先的改革事项。
1: 没错，当时我在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啊，我还看到了一个这个统计的这个列表，然后就发现啊，国家党不仅占比最大，而且呢其这个金额就是跟别的党派拉开的这个差距是非常悬殊的，
0: 非常大的。我们之前就说了，可能能够顶3-4个党，我说是包括工党在内的哈。好，我们继续的再来看到，各党派的基建论坛统一认同是需要持续稳定的基建投入，这不废话吗？对不对？避免政策更迭导致项目中断，但是在筹集渠道、气候、配套投入的尺度之上还是有观点的不一。就是大家都知道现在我们的基建需要更长远的目光，也需要大家商量，但是没商量出来一个所以然。
1: 没错，那接下来呢再说一个企业相关的信息啊。那现在随着原油涨价，还有包括大选不确定性呢，是压制着市场的预期啊。电力板块的盈利啊预计会大幅的回暖，那航空乳制品的行业呢受到成本还有包括海外市场的拖累呢，会使业绩承压。所以现在呢多个行业之间啊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冷暖分化的状态。
0: 是，那么另外的信息我们再来看到的是金属道 窃案啊。那铜缆公共设施的金属盗窃案同比上升50%。基督城试点行业的数据统计共同筛查的机制，从销赃的环节来遏制偷盗的链条，挺好。这也是我们之前在节目之中说到的一个
1: 方向，打击源头。
0: 你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嘛，对吧？
1: 是。那接下来呢，再讲一个消费相关的一个信息啊。HelloFresh 这个公司可能大家都比较都听说过吧。那么消费者协会啊，现在则是指责啊，这个 HelloFresh 涨价通知不醒目，包括它的退订操作、非常的繁琐。那这个品牌呢，也是称啊，它是长期在自行的消化成本，持续去扩充一些菜品的品类，希望去回馈给用户。但是呢，因为它这个退订流程非常的复杂呢，现在是直接遭到了消费者协会的批评，认为呢，它这是属于一种恶意留客的一种行为。
0: 是，还有一个消息，我是觉得这个担心哈是持续已久的，
1: 是
0: 因为我身边有越来越多的朋友。哎，跟我说，你看我今天戴的眼镜有什么不同吗？我这是一个自动录像的、自动翻译的。
1: 是
0: 啊，我说好神奇呀、啊！哎，也不贵啊，5万啊，也不贵啊，你也可以买一个。这平时我们出去去拍片实在是太方便了。
1: 是，
0: 哎，我说是是是，但是我就觉得很担心，这个隐秘性太强了。
1: 嗯
0: 啊，那我们看到平价的摄像眼镜上市，那隐蔽偷拍带来了很多的隐私的隐患。新西兰现行的法律主要是约束于企业，对于普通民众私下拍摄缺乏明确的管控信息，政府呢在之后可能会来中这个征求公众的这个咨询的意见了。
1: 没错，所以现在就出现了一个个人偷拍这个监管啊存在一个很大的漏洞，加上现在技术的一个发展呢，又使得这种设备呢，它不仅价格比较便宜，不算很贵，而且同时呢很隐蔽，你没有办法察觉出来。
0: 是你完全看不出在外观之上的问题，反正我看不出来啊。回来以后我们有很多的话题可以一一的展开和讨论，回来先来关注到的依旧是路况和天气。
1: 稍等。

0: 更周到。
1: 电话095587829，0955878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2: 大家乐窗帘布业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就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ning Sub Drug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8153811。815-3811
3: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承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承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4: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09-2652-188。
5: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6: 由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八越南岛八天团升级为精品小团，8月8日、18日、28日出发。中文四岛吃住游全包，8天只要2188纽币。出境游找中旅，0800287888。7月24日重庆7日游只要1399纽币。8月11日斐济4日游只要2099纽币。8月9月南北疆18天深度游只要6388纽币。每月一团澳洲8天悉尼墨尔本堪培拉纯玩全包只要3188纽币。
7: We're recruiting for New Zealand's most important jobs, and chances are, you're probably qualified. Whether you make coffee for others or just yourself, if you're a shop worker, tall building worker, gym guy, gym gal, teacher, preacher, scuba diver, or Uber driver, bring yourself to the 2026 general election. No experience? No worries. You'll be trained and get paid. With thousands of jobs available, it pays to be you. Apply at work.elections.nz.
2: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8: 好，我爱纽西兰，咱们接着回来跟大家来说一下路况天气方面的进行消息。先来看到的是路况方面，北岸往 City 前行，今天从 Albany 一直到 Rosedale 之间基本上全线的车多啊。继续的往前看，一直到达 North Shore 也都是车流不断的情况。再来看到一号高速公路从南区往 City 前行，今天是比平时都要更堵车一些，可能是早晨的大雾让大家开得更慢一点啊。从 Papakura 一直到达 Manurewa 之间基本上都是黄色的车多，过了 Manuka City 堵车持续的向前走，最堵车的路况主要是集中在 Otahuhu 的入口处，从 Highbrook 开始一直持续到达的是 Greenland 的出口处。那么在 Pakuranga 这边有一个小路上也是有交通事故哈，如果您是从我来看到这个应该是从 Tiraco Drive 上面出现的这个 Tiraco Drive 上面出现的一起交通事故，所以从这边如果您上高速将会等待更久的时间。再来看16号高速公路，今天呢是从 Macy 开始，每一个高速的入口处都会持续的车多，一直呢是到 Newton 才会有所缓解。18号高速公路连接西区和北岸，整体的车多呢是集中在 Green Heights 一直持续到 Rosedale 之间。好，那我们继续的再来看到今天呢20号从 Manuka City 到20号 B 之间是红色的堵车，20号 B 到20号 A 之间是黄色的车流标识。天气方面，今天呢新西兰的全境啊，北岛主要是以晴天和多云为主，在南岛呢降雨概率是非常高的。奥克兰今天是多云，最高16度，最低7摄氏度，明天温度将会直线上升啊，最高16度，最低10摄氏度。周三开启有新一轮的降雨，但是到周末基本上会转为晴天。首都惠灵顿今天呢则是有中雨，最高14度，最低8摄氏度。明天的气候差不多啊，明天后天将会是多云，从周四开始 连绵的雨势又会袭来。
0: 是，那接下来说一下南岛方面。南岛方面啊，基督城今天是一个有雨有降雨的一个天气，那么最高温度是12度，最低温度是2度。那么明后两天呢，主要是以阴天为主，周四呢又会有一定的降雨。整体来看啊，本周的气温呢，在后面几天呢会有一定的回升，但是仅限于最低温度。那么周末的时候呢，则有比较明显的降雨。
8: 嗯，最凉的那几天还是过去了的哈。
0: 是，那接下来呢，再说一下皇后镇的天气。皇后镇啊，今天是最高温度11度，最低温度0度。那么它今天是个阴天的天气，明天也是保持一个多云的天气，但是呢，同时呢，整体温度会有一定的回升。周三那天呢，会有比较明显的降雨，在接下来几天呢，又会出现一个阴天的天气。到周日的时候，可能还会有新的降雨出现。
8: 是，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潮水时间，今天的最高潮出现在凌晨4:15，最低潮出现在早间10:29。今天的日落时间已经来到了傍晚5:42。非常感谢格力空调对于节目的大力支持，0800-289-4733，0800-289-4733。不管是装空调还是装热水器，希望您都能够提前下手，因为现在已经是进入到了逐步的旺季的阶段了。
0: 嗯。
2: 华语实力唱作人 Libby 利比利刃出鞘，2026-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的 Venue 开演， VIP 席位可享1:1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ereolife.flickr.co.nz， 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
9: 我想要的房子，材料要好，设计要棒，住得要安心，这个要求不过分吧？
10: 系统为您自动匹配中。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他们在西区、北岸和南区都有适合您的房子，屡获 Master Builder 比赛全国金奖，布局巧妙，采光充足，设计现代又实用，自主或投资皆宜，性价比超高。
11: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想你所想，物超所值。09953-1313，09953-1313。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带你住进梦想里的家。
12: 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别随便扔进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oaklandcouncil.govt.nz 左滑线 Where It Goes Tamaki Turuki Altogether Auckland。
11: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1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13: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1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 Te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0。
14: 我的心里只有你。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15: 我要搬新家了。
16: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5: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6: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5: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6: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17: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18: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17: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18: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2: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8: 好， 欢迎大家，咱们接着回来。我爱纽西兰，给大家推荐一个很快会和这个进行的活动哈。我们来看到在图片之中是利比的利刃出鞘。有人会说利比是谁啊？他的歌特别特别的火，而且呢，这是一个大型蹦迪现场，这个希望大家这个去挥散如雨一下，然后让自己感受一下这个青春的活力了。他的歌包括《小城夏天》《跳楼机》《网络之上》的这个播放量都是非常高的，
0: 都造成很大的话题度了。
8: 是，那他的这个演唱会呢，现在还有少量的余票，欢迎大家可以去冲上一波。我觉得就是让自己有一个尽情释放的空间，别去想你自己的身份角色到底是什么，感受一下这些耳熟能详的热播的一些歌曲，带给在现场大家一起这个共同舞动的快乐啊。
0: 是，
8: 那他们的演出时间是在 Auckland 呢，是在8月19号，地点呢是在 Studio 的 Venue 啊，欢迎大家可以来登录叫做这个stereolife.com 就可以来买他们的这个票了。
0: 是，
8: 或者您直接查 LBI 利比利刃出鞘啊，就能够找到他们的购票的网址。我个人觉得从票价呀，整体的这个安排上，非常非常的划算啊， 是一个挺好的休闲，让自己这个融入到释放的这个状态之中的
0: 选择了。而且这么火的歌，之前呢就不是特别了解，现在就觉得现在可以能够听到
8: 一些更。有的时候，咱们必须坦白，叫做歌红人不红。
0: 是，
8: 他的歌你一定听过《小城夏天》，然后《跳楼机》等等啊，这个。但是你说我不知道，我没有说太多的这个知道这个人，也许说不定这一次的现场就会被圈粉了。
0: 的确
8: 啊，提醒大家还是可以来关注一下8月19号，已经时间非常非常的近了。那在这里还有一个省钱的妙招啊，跟大家来共享一下，就是这个 Solace。那这个我们都知道是一个修车行嘛，它虽然是位于在 New Lynn， 但是路途非常的方便哈，去哪里应该都不远了。如果您要想修车的话，这边是直接给您垫底费，就能够省100块钱。我个人觉得是非常划算的一个选择。所以希望大家呢可以这个记住他们的电话09826-1616，09826-1616。好，那我们回到节目之中，跟大家来说一说周末的几件大事儿。
0: 是，
8: 瓜党在这个周末啊官宣了不少的事情，
0: 动作非常多。
8: 咱先说一个跟咱们的生活，就是华人最关注的一个内容。这个周末好好的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
0: 是，
8: 就是说父母团聚签证现在出现到了一个大改革。我必须要先来说一下，就父母团聚签证这件事情，它是很多的华人其实等待已久的。
0: 没错，
8: 我在留言区看到有朋友说，因为上周我们也讨论了这个话题，预告了这件事情，和 Nancy 也提到了，有人说吴曼你知道吗，我等的我父母都去世了，两个老人都去世了，我也没等到这个池子的抽奖。
0: 是，
8: 现在这个时代正式的过去了，虽然还是留下了10%的量让你来试一试运气，但是90%的申请都将会是按照排队的顺序。
0: 没错，按照这个递交的日期的先后顺序啊，会从排队的名单中依次进行选出。那剩下呢，还是留了10%，可以通过随机抽签产生，就是让大家也能觉得，也不至于说一定要等到最后。那同时呢，这个具体的这个条例里面还写到了说，还是依然会达到每年2500个签证名额的上限，这意味着呢，此前已经等待多年的申请人啊，将会获得一个优先的考虑。同时呢，较晚去递交 EOI 的人呢，仍然是保留通过抽签提前获选的这个机会。
8: 但是总人数没变，这里面还是一个挺遗憾的事儿。你也没有说大幅的张开怀抱，但是你看澳洲都在收紧了，新西兰可能还得知足啊。Stanford 也是很骄傲吧，因为他很开心这一项的改革。他说很多的家庭一直呼吁按照时间顺序排队的一些制度，这种方式能够带来更大的稳定性和确认性。
0: 是
8: 我们之前节目里面也曾经邀请过很多的这个华社的请愿者，他们当时的请愿的信息呢，就是希望能够去除这个抽签制，还有呢就是能够改变收取的费用的问题。其实我问了一下，就几百块钱啊，但是很烦啊，你每2年就要交一次，你又觉得你的等待遥遥无期。现在的按序 去排队，我认为确实是更合理了很多。可是现在又有个问题，因为很多人已经是，就像刚才在群聊之中，我看到一群里面有朋友的一个留言，
0: 就我们说这个到期这个概念，
8: 他就说，他说父母签的改进虽然好，但是迟了，国家本应该尽早改进政策，作为为人民服务的政绩资本，现在改进就是赤裸裸的诱饵投喂，一个改进的政策动作不同的施政动机。
0: 我个人是挺认同这个说法的，
8: 是，但是咱不赌气啊，只要自己能够得到我们的夙愿能够被弥补，能够从今天开始改变，总好过还得再等上一轮吧，对吧？但是我真的是接触到了很多的家庭，他们的状况就是我已经在等待之中失去了信心，我觉得我抽不上了，所以我就没有再续这个钱。为什么？因为你一直你的工资啊，然后你整个你要关注到这个申请啊，
0: 是
8: 家里面自己的一些计划呀，你在递交的时候你就已经做好了未来两三年的计划，但是你这么递交的过程之中你就发现遥遥无期。很多人没有续期，如果没有续期的话，你从今天开始递交你还是又变成了全新等待的，
0: 对
8: 对，
0: 还是要继续进行排队，
8: 对，
0: 然后呢你抽签的话呢又变成只有10%的这个群体了嘛，
8: 是啊，然后包括在排队进来的话，整体的这个等待的人数其实积压的已经非常非常多了，
0: 是
8: 一个就是明面死心，一个就是留一些，那以前抽签是什么，就是因为人太多了，然后呢也不希望你绝望，对吧，就希望你能一直保持着保持，但是大家也在等待之中慢慢绝望，
0: 是，
8: 但是现在如果你真的给我发一个号一年2500，我一看货我这号大概排到了2029年了我也有可能会更多的失望，
0: 所以我们群聊里面就有朋友直接就说嘛，多少人在排队统计过没有，还有就是排在后面的人，那会不会估计就到猴年马月了？
8: 那就是完全个人选择了，你到底要不要选？那就是这怎么说呢？你给我个痛快的，对吧？还是有很多人会觉得，你给我个明确的，我好做出统计。或者做出我的判断，那反正我能为自己负责，不然我永远抱着一线希望，永远投啊投啊什么的，都是不行的，
0: 没错。那移民部长他就指出啊，说有一些家庭呢是从2022年起啊便一直在等待，所以他认为啊这个新制度可以为这些家庭呢提供一个相对比较清晰的一个申请的路径，减少长期以来的这种不确定性。但是呢我更关注另外一个这个就是关键的一个改动，也就是说 EOI 啊它不会在每2年自动失效了，我觉得这是一个挺好的一个改进。
8: 我觉得他所谓的不会自动失效了，就是你还是得要续上这个，你还得办个手续，你也不是说就啥也不干，就一直这么续下去了哈。是他呢这个改变的态度呢是说他不会再，只要你要及时的去更新个人的一些资料，那你不必每一次再重新的提交啊，或者是再去缴费啊，就比以前要好一些，比以前要好一些，
0: 是，
8: 那你就只等着吧。我查了一下哈，根据官方的统计，截至到2026年的7月23号，在有效的在池子里面正常参加排队和抽签的 EOI 一共是有7706份，
0: 没错。
8: 我说到等到2029年好像没有什么很夸张，对吧，现在已经是26年了嘛，
0: 是，而且我看了这7706份有效的 EOI 呢，其涉及总共是11602人，但刚刚我们也说过它一共每年只有2500个签证名额的上限，
8: 是没错哈。那父母团聚的签证就是允许符合条件的新西兰公民或者居民担保父母来到新西兰永久定居，也是父母申请新西兰居民身份非常主要的途径之一了。
0: 是，那这个移民部长对此是这么说的，他说当申请需求超过可提供的签证数量时候，没有办法找到一种十全十美的分配方式，但是目前这个方案他认为是取得相对公平的一种平衡了。
8: 所以很明确的就是国家党现在想要去争取到的选民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阶层，
0: 是
8: 啊，他们希望能够争取到的就是比较年轻的家庭到中年的家庭，就是我就感受到非常明确，因为
0: 是
8: 你能够看得到在包括 Family Boost， 包括这个对于新生儿的 KVSaver， 再到这一次能够接父母来，那父母你不能90了，对吧？那时候你爸你的这个欲望也不是非常的大了，是不是？你父母如果是60、70，你想这年龄不就是我们差不多这么大一点吗？基本上他已经是非常清晰的锁定了自己想要争取到的选民的一个区间了，
0: 没错，
8: 是来看一看大 家的这个讨论哈，我这个边调出来一下，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0: 我看有朋友在问呢，就说现在父母探亲移民除了享受免费医疗以外，还有什么福利可以享受吗？
8: 现在除了免费的探亲的移民，您就是说如果是父母这样子移居过来的话，是不是就是像这种，比方说如果把父母搬过来之后，只要你住够了时间，他到未来就是你这年头够久的话，你还是会有那个养老金什么的，
0: 对，他有对应的福利可以自动的
8: 是
0: 领取的，
8: 是啊，然后你还可以是有ACC 这个算吗？也不算啊，其实养老金还是可以的，然后如果真的是老了的话，包括你的居家护理啊，然后高龄的一些护理的补贴，这些也还都是可以领的，但是我前提是说你达到了他的要求，你不是说来了就能有的这个状态哈。
0: 还有就是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关于这个新的这个父母团聚签证的一个改动啊，其实我比较关注的点呢，就在于此次这个改革啊，它只涉及到 EOI 的筛选方式，但是 EOI 的获选你并不意味着或者并不代表你申请人可以更好的或者说相对在居民签证的获得上更拓宽
8: 了，就是没有比以前要 update 更多了，
0: 是，其实改的只是一个这个抽签的这个 EOI 的系统而已，
8: 是，然后我继续延续啊，包括这个住房的一些补贴也是可以的，只要你是过来申请了有 PR， 然后资产低于到它的一个上限，基本上你就是可以去申请你的房住的一些补贴。
0: 是，
8: 还有呢就是社区服务卡它也是可以领取的，像是一些全民免费的一些疫苗啊什么的都可以啊，这个就是您刚才所说的医疗的方面，没有什么特别的社会的一些资源哦，还可以上一些什么英文课呀什么的也是符合的，社区中心什么的。您想说的是还有什么额外的？因为我都不知道我现在能领的是什么，所以我就对比的来说，好像没有。他们一旦是 PR 的话，其实就是和我们基本上是差不多，唯独就是在养老金的领取的方面会有更多的一些限制。
0: 没错，还有就是呢，刚才再跟大家提示一下，就是说现行的这个抽签制度下，我们得到的消息显示呢，是最后一次这个抽选 EOI 的这个抽选父母团聚的，将会在2026年8月11号的周二举行。那么这之后呢，新西兰移民局呢也会在新的这个 EOI 制度正式实施前啊，公布进一步的信息。
8: 是，然后也有朋友说了，别浪费时间和生命了，和新西兰比耐心可是算了吧，等到下一次大选再把政策一改，又白等3年，不知道，所以很考验运气，其实还是考验运气吧，你到底有没有在这个池子里面，有没有耐心的一些等待啊，所以也很期待听到大家的想法。那我在这里再给大家来梳理一下具体的时间，8月11号是旧的纯抽签制度最后的一次摇号，
0: 是
8: 10月5号新政会正式的落地，10月份您就能陆续查到自己在最新的官方的排队的位次了，
0: 是，
8: 如果是有好消息，比方说很快，也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啊。11月10号就是全新公平模式第一轮的一个筛选了，
0: 然后提醒您一下，就是现有的 EOI 啊，如果是在10月5号，就是刚刚我们说这个日期之前到期的话呢，申请人是仍然需要重新去递交这个意向申请的。那如果在10月5号当天或者是之后才到期的话呢，就没有必要重新提交了。
8: 就是您一定要保证着它是一个激活的状态，你不能说我也不管它，放在那20年了，都已经是那样了，那就您现在也没在池子里面，咱也又回不到了。您就现在递交，都白白浪费了之前的时间。当然，很多朋友已经是过期了，就是这擦着边的，还有90天有效期的，那个今天赶紧就能赶上这一波。
0: 是的，
8: 好不好？啊，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在我的评论区里面冒出来过任何人说，哎，我正好赶上这一波的。
0: 没错，
8: 如果是这样的话，相当于就是中签了。
0: 中签了，没错。
8: 好吧。
0: 现在是说啊，如果申请人的 EOI 啊，此前因为2年有效期届满而重新提交的话，只要你的第二份 EOI 是在第一份 EOI 到期之后90天内递交的，那么这个排队位置仍将按照你最初的这个日期递交日期去确定，也就相当于你提前锁定了这个排队前列的位置。
8: 我就这么说了，你所有的申请都是按照你现在激没激活的状态。什么叫激活？两年。 年到期，两年之后给你90天让你一个过渡，
0: 是
8: 你只有在这个过程之中做了你该做的事情，你才能够保持在队伍里面，不然的话你猴年马月递交的都没有用了。
0: 没错
8: 啊，您现在赶紧先去看一看自己当时是什么递交的，现在到底还有没有效，什么时候会过期，就是这么几件事要去办，说太复杂了大家就听晕了，
0: 是
8: 好吧啊。然后呢你就说能拿到退休金也得七老八十了，而且福利政策会越来越严格，到时候什么情况真不好说。但是咱也得这么想，很多人来这不是单纯的想要去拿福利拿退休金的，对不？人家可能就是想要跟自己的子女可以团聚，子女也像有了父母的帮持，自己可以更好的去投入到国家的一些建设之中，那国家肯定也会有备手的，一堆老年人进来了，那自然就或者，但是其实没有太多的改变，为什么？因为对于部分的父母，就是一到新西兰也已经提出了更多的这个要求，包括未来的一些这个医疗的一些保险
0: 保险，
8: 就是之前看到的是吧？就是从这个中国来这边5年期的那个，他也在提高要求，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打到父母团聚类的这个签证之上。可是接下来的变化会是什么呢？比方说医疗的问题，面对的问题会不会有进一步的改变？大选这3-4个月是不会出的，
0: 是
8: 啊，谁也不会打这张牌。
0: 而且这次关键节点并没有提高任何签证名额的上限，修改的还只是这个抽签的系统。对，
8: 没错没错，就没变更多人嘛。
0: 是，
8: 你要说你大赦对吧？这里面7000多个家庭，咔一下子全都给了，那真的咱们得要摇旗呐喊一下了。
0: 那就是对，
8: 是哈，但是这是一个好消息，我还是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消息哈。是，好，那我们进一段广告，然后咱们接着回来。
17: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粒，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2: 想升职加薪，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社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
4: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17: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19: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20: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承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承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 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21: 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只找大家乐。本地生产服务20多年，中区仅此一家。2024，了解市场脉搏，我们特别为开发商朋友快速量身定做卷帘、垂直帘和窗帘，工期仅需1到2周。也为有出租房的朋友们快捷设计安装本地生产的窗帘和 blinds， 特别条件限制，优惠期间先到先得，欢迎到 showroom 洽谈。地址19 Morningside Drive Mount Albert， 电话预约09-8153811 09-8153811。
22: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4: 我的心里只有你。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2: 华语实力唱作人 Libby 利比利刃出鞘，2026-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Venue 开演 ，VIP 席位可享1:1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arrylife.flickr.co.nz。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
22: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8: 好，欢迎大家哈，咱们要继续回来，然后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的是一条消息。这条消息呢，来说到给大家推荐到的是清远国际物流啊，清远国际物流也是在专注于中国、新西兰、澳洲多项物流的服务。不管您是个人还是商家，都可以在清远找到您的贴心服务。他们是自有的清关团队、自有的仓库，所以能够为您带来极佳的保证。他们的电话是09422567，09422567。
0: 是。那接下来呢，我们刚才不是聊了这个父母团聚签证的这个系统啊，它抽签的这个问题呢，接下来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周末的时候还出现另外一个事儿，就是这个国家党啊也是公布了他们大选的候选人的名单。
8: 是，
0: 这个
8: 等一下我先回应一下大家在群里面的几个提问哈。有朋友说老年人过了70基本上都是要经常检查身体的，身体好的大病没有小病也是不断来了，不能随意看病也是很麻烦，还不如在国内，当然说的是退休金医疗待遇还是不错的一个群体哈。好，我们继续再来看到的，有朋友说7000多个家庭团聚是指示华社吗？当然不是，是在池子里面
0: 的
8: 池子里面的啊，别的民族家庭团聚也是这样的吗？是，都是一样的，
0: 是
8: 这个是一视同仁的，但是华人的诉求会更高一些。而且 就我自己是非常意外的，因为我觉得，因为我这个消息出来的时候我们其实提前一点点知道，所以我很早就做了一个解读的视频，然后包括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就是在可以发布之后哈，我们是有发布出去，然后我以为大家会非常的欣喜，但是我收到了很多非常失望的留言，就大家都会说我在等待的过程之中其实我已经没有缴费了，我家里的老人在等待的过程之中甚至都已经去世了，就大家都是觉得来得很晚，来得太迟，然后很多人说我在里面交了大概就是2年一审核，他说我交了4年的钱啊，都已经啊，但是到后来就觉得无望了，我就取消了，没想到他又给我来这么一招，我现在又得从头排队。也有很多朋友说根据我了解啊，很多老年人都是靠药撑着，在新西兰也没这个条件，还不如不办 PR。 在我看老年人办 PR 最大的好处就是随时可以买张机票来。耀耀，你知道我们现在这几年的时代在发生变化，包括我们曾经也谈到过更多在华社我看到的孩子们啊，人家都过来就是留个学镀个金就会过了，
0: 是
8: 真的，我自己这20年感受特别明确。以前人家来，就是包括我们招聘人啊，大家都是第一个问题就是，那咱们这边比方说可以配合办身份吗？怎么样？这是一个一定会回答的问题。我看到的，我面试所有的留学生都会问我这一个问题。但是到现在，大家都不太 care 这个问题，我反而问我说：“您有这方面需求吗？对不对啊？”我说：“我们可以提供什么什么。”人家都说：“没决定呢。”我就想积累一些更多的一些经验，
0: 有一种攻守易行的感觉。
8: 我觉得我很意外，包括现在很多人都会说，父母在国内有了这个养老的这个房子配套的小区，我自己是我说我身边的例子行不行，不能代表所有人啊，父母的这个身边的那个小区配套特别的好，国内的很多社群做得很好的，有电影院，又是医疗馆，又是各种美容 SPA， 人什么都有，旁边就是商业街，特热闹。然后人家说那再过几年的话，孩子这边上学安排妥了就回去陪父母去养老了。
0: 对，
8: 我身边起码不止几组的家庭都是跟我有这样的反馈，所以我也觉得不同。前10年我听到的一定都是，哎，我在这边站稳了，我得把父母搬过来。现在越来越多的家庭，包括他们不续费，我说那你怎么不续费呢？他说嗨，就我想了，那这么难就算了，就不弄了。这个工资压力又这么高，新西兰未来经济又不是很好，
0: 是
8: 就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我说跟我的想法完全不一样、
0: 没错，而且在我身边的一个生活体验之中，我也发现了，就是我身边认识的一些年纪稍微大一点的朋友，然后呢他们也是这种家庭此前遇到过比如说紧急的一些医疗情况，然后呢去医疗系统里面，然后呢结果就是被这个医疗系统折磨的焦头烂额，就是感觉排队排很久，然后呢这个身体不舒服在那等好久，然后这种状态。
8: 你说的太对了，
0: 对，
8: 我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就说那来干什么呢，对不对，看病也看不明白，那还不如就是花钱解决，国内现在医保也还都挺好的
0: 啊。
8: 我当时也是我从来都 没有往这个角度去思考。
0: 而且昨天我在跟一位这个阿姨在聊天的时候，她直接跟我说，说她有一个认识一个年纪比较大的朋友，然后呢是在这个切菜的时候切到了手指，然后呢好像伤的比较重吧，后来去医院看，折腾了很久很长时间，我忘记有多长时间了，才给她弄好。然后关键是这边的这个治疗呢也不太细致，然后最后搞得她这个手指那一圈伤上面还出现了这个环状包疹，反正就是搞得非常的不愉快。所以呢后来就说这个东西在国内清创手术或者清创做一下的话一天就能解决的事情，在这边拖很久。然后呢所以相关的这些年龄段的一些朋友现在越来越多的会发现，就说觉得可能还是这边的医疗效率啊什么的更看重这个问题。
8: 对，就以前的话会觉得这个是一个必然的选择哈，然后后来发现不是，这个自己的选择其实是一个双向性的了。是啊，这个咱们接下来看另外的一个消息啊。
0: 没错，不过刚才我刚好看到了这个，还有一个医群里面另外一个朋友是说啊，说这个明白了，他说那他认为7000多的等待不算多，但是也有朋友直接就回了一下说每年呢是只批2500，其实呢还是挺
8: 没有。我其实理解，刚刚我们不是也解释了吗？现在积压了有7000多人，
0: 是
8: 对吧？7000多个家庭，10000多个人，因为有的是保2个老人的嘛。
0: 没错。
8: 然后你现在就是1年2500，你真想做个牛的事儿，你就彻底啪这一笔子，只要在池子里面全部清零，你未来工作你也就开展的快了，大家再重新排个。但是你肯定没有这个魄力啊！现在这样的肯定又有很多反对的声音啊，就会觉得医疗成家了，我们现在经济不好了，我们不能够做这些事情了。那100%是这样子的哈。好，我们快速的要来看到国家党公布了排名的一个情况，这是我们今天要说的第二个话题哈。好，我们来看到的是在周六的时候，完整的大选名单终于出现了。Chris 这个 Luxon 还有那个 Nicholas Willis 是占据了榜单的前2位。哎，你知道吗？我真的很意外，这 Willis 居然没有自己的选区，我怎么觉得在我的盲点之中啊？
0: 是。
8: 然后呢 ，Willis 是需要单纯的靠啊这个位置来选，但是他肯定是可以进了。不管如何，你也可以，总不能 list 上一个人都进不了吧？之前我们的核算差不多是进2个人左右，啊是。然后呢，还有就是 Chris Bishop 位居第3位。啊，即使是输掉自己的边缘选区 Hart Sost 也是大概率的是可以凭名单进入到国会的。
0: 是。那目前呢可以看到的就是 Chris Bishop 呢是位列第3，那还有就是这个 Paul Goldsmith 呢则是排在第6。那他呢这个为什么他排在第6呢？因为也有分析认为啊，他很难在这个 Epsom 选区啊可以击败这个行动党的党魁 David Seymour， 那高排位呢可以为其提供一个兜底。而另外呢这个值得关注就是议长这个 Brownlee， 他是仅参选名单的席位，就是 list， 他是从2023年的这个第14位呢是提升至了第9位，虽然没有给到议长传统概念上的第3位呢，但是按照目前的民调支持率的话呢，他的排名也足以帮助他重新回到国会。
8: 是。好，我们先来看一下排名，大家聚焦比较多的就是华人议员的排名比较就又被提升了哈，包括我们看到 Nancy 他的排名上一届是排到第20位，但是呢现在可以被排到第16位。
0: 是。
8: 包括Carlos 他自己原来的排名是在第48位，现在被排到了34位。我看到了很多以这个为标题的，首先这是一个好消息，就是我们的华人的排名继续往前走了，
0: 在往上升。
8: 但是他要进得去国会才可以。
0: 是
8: 啊 ，Carlos 的状况是完全需要靠自己去赢选区，他排到第34，排到30，排到28，排到20，我觉得以现在的民调来说都是不保险的。
0: 没错
8: 啊。至于 Nancy 的话，以现在只能说我认为整体的选情是比较焦灼的，比较不太有利的。那你刚刚我们之前也说过了，前面的 list 你后面的除非你的选区大幅的去掉，你才能逐步的往下去演。但是你放在前面的这些排名显然是自己没有选区或者是选区赢不了的嘛，比方说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 Chris Bishop， Chris Bishop 总得进去吧，对吧？
0: 对，
8: 他是核心的内阁部长呀。

0: 排名能不能够真的行，我不知道，很微妙、
1: 嗯、
0: 啊。那国家党这样的一个排名的态度是不是更加的注重华人议员？我觉得在某些程度之上一定是如此，他把你的排名放得更靠前。
1: 嗯
0: 嗯，但是国家党的排名和其他党的排名始终都是有一些不同的，就是主要看选区会进入的人。国家党能赢下的选区其实非常的分明。
1: 嗯，
0: 我反而是觉得，如果在未来能够给，咱们别说华人，咱们说能给亚裔更多重要的位置。比方说我其实是对于美丽萨利的这个事情是耿耿于怀的啊，他是一位亚裔的曾经的内阁部长，但是被推出了内阁在外阁之中才来担任位置，那明显的你就是把他压出去嘛。我觉得排名之中第一个是保你有一个入场券，但是给你放的位置你是不是永远都是一个后排议员，你只有鲜少的发言的一些机会。
1: 他其实也是一种党内对你重不重视的一种态度。
0: 重视我认为是两种，第一种是他会把你的排名放在什么地方，去取决于他会不会能够让你进去，但是这个只对于在选票折换席位之中的名额是有关的。如果我只能够就确定三个人进，那你给我排在第五也是一样的，
1: 只
0: 是就是看上去还是不错而已，
1: 只是好看而已。
0: 是。那么另外的消息就是，当我进入到了国家的这个新一届的国会之中，你让我做什么样的位置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1: 的确，所以从名单上来看的话，现在比如说Simon Brown呢，他是第四，Erica Stanford 是第五，那这个 Louis Upston 则是第七，Mark Mitchell 是第八。那四个人呢，也是普遍看好还可以拿下各自选区的。那其中呢，就是刚刚我们提到这个 Melissa Lee， 也是这个名单公布了之后被号称是最大输家，是因为他由13位啊大幅下滑到了第30位这样的一个概念。
0: 但是就是要看他能不能在自己的选区赢嘛。如果要是不赢的话，那就很遗憾了呀。
1: 的确，
0: 那就很危险了呀。
1: 嗯，
0: 我反正是挺意难平。然后我们看各个政党的这个动作，优先党你别提了，那不可能是有外来的有任何家族裔的背景的人上，对吧？你行动党基本上也不太会，行动党基本上现在也都是保持着，他从来也没有就是说重视不重视这个华人这么一说，只有就很早以前就王选那个时候了啊。那好，你继续再看左翼方面，反正工党我是有听说过确认的消息，就是说如果胜选，奈斯是可以进入国会的话，他是有可能去争取到部长的位置的。然后绿党就更别说了，绿党的话就是给 Lawrence 的位置，我觉得还是非常重视的。
1: 党主席，
0: 对，我看周六的时候正好是为 Lawrence 还做了一个就是公开的一个大的活动，两个党魁全都到了，
1: 没错，
0: 确实挺温暖的。那国家党现在对于华人议员的态度，我其实是不太吃得准的。你看上去是有提高，是觉得是在重视，但是我觉得 Carlos 是用不上这个排名的，然后 Nancy 借这个排名能不能够在现在的计算之中有进入的可能，那完全要看国家党接下来的一些走向，
1: 看他们的选情能不能够拿到一个表达优势吧。
0: 因为其实 Nancy 在上一年的排名也是很高的，但是大家知道 Nancy 基本上是最后一个才能进入到国会，因为各种的
1: 选区啊什么地补这种，
0: 对，本来是没有可能的，后来也是因为有很多就有人去世啊，有位置出来啊等等，是这样子慢慢的就替补进来，但是他发挥的很好。那要我看来，就我们的华人议员在国会中能扮演着更重要的角色，
1: 是
0: 好吧？那我们说到这儿啊，进一段广告，回来之后的话，咱们带来整点消息。今天我把财经的信息往后稍微放一点点，好不好？我们先来完成采访啊。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3: 想升职加薪，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
4: 由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八月南岛8天团升级为精品小团，8月8日、18日、28日出发，中文四岛吃住游全包，8天只要2188纽币，出境游找中旅0800-287-888，7月24日重庆7日游只要1399纽币，8月11日斐济4日游只要2099纽币，8月9月南北疆18天深度游只要6388纽币，每月一团澳洲8天悉尼墨尔本堪培拉纯玩全包只要3188纽币。
2: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

0: 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1: 我要搬新家了，
2: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2: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2: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0: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儿修？
3: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0: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3: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4: 听好，我们由来本地欧米伽旅行材。

0: 更周到。
1: 电话095587829，0955878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2: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3: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2: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金苑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22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2567。好的，欢迎大家，我们要继续回来，接着来跟大家一起说一说我们今天新闻的主要消息内容。您正在关注到的是我爱纽西兰。先来看到的是移民部长宣布改革父母团聚签证 EOI 的机制，90%的申请按照递交的时间排队，10%保留抽签，取消每2年重新交费的规则，每一年的签证名额维持2500个，新规呢是在10月份生效。
4: 是，那接下来是大选方面啊，国政党也是发布了本届的大选名单，其中啊多名选区竞选压力比较大的资深议员啊也是获得了高名单的排位进行兜底，保障着议会的席位，而华人议员的排位呢则是都有所提升的。
2: 另外的信息来看到，国家党推出了3项财政约束的规则，目标是2029年前实现盈余、压低债务，要求工党、绿党等公布配套的财政计划，各党对于支出的管控、民生的投入分歧非常明显。
4: 是，那竞选方面啊，现在匿名保密的政治捐款总额已经创了新高，而国家党啊吸纳占比非常高，那么独立报告就建议啊要取消该机制，但是目前啊政府暂未将相关的立法列为优先的改革事项。
2: 是，另外的信息我们来看到的是各党派基建论坛统一认为需要稳定持续基建的收入投入啊，避免政策更迭导致项目的中断，但是在筹资的渠道、气候的配套、投入的尺度之上观点是不一致的。
4: 是的，那企业方面啊，现在多重的外部压力之下，企业的财报季也是正式开启了，其中原油涨价、那个大选的不确定性也会压制这个市场的预期，那行业的冷暖也会进入一个大幅分化的状态。
2: 另外的信息我们再来看到的是金属的盗窃案，现在是逐年频发啊，这两天的发案量同比上升50%。基督城试点行业的数据共享筛查机制，从销赃的环节希望遏制偷盗的链条。
4: 是，那接下来呢是一个消费方面的信息，消费者协会啊，现在是直接指责这个 HelloFresh 这个公司啊，涨价通知不醒目，退订的操作非常的繁琐，也是遭到了消协的批评。品牌则是称啊，长期自行消化成本，认为会持续扩充一些服务来进行回馈给客户。
2: 是，另外的信息来看到的是跟隐私安全有关，平价的摄像眼镜商是隐藏偷拍带来了隐秘的这个隐患。新西兰现行的法律主要是约束企业对于普通民众私下拍摄，缺乏明确的管控细则，政府也希望后续来征询公众的意见。好的，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玩纽西兰的主要内容了，如果您有想讨论的话题，欢迎可以给我们留言。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3: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2: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金苑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22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2567。想在奥克兰建一栋放心房，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帮你实现。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Master Builder 成员，多次斩获建筑行业最高奖，每一个细节都严格把控，工期有保障，品质放心，不管是现代简约还是经典欧式都能量身定制。想建高性价比安心的房子，速来电咨询。09953-1313，09953-1313。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让你的每一分钱都花得值得，让您安心建房。
0: 清远国际物流最新特惠，空运八折，海运五折，拼箱整柜藏惊喜，09-4-2567垂询详情。清远国际物流16年专注中国、澳洲、新西兰运输，中新澳三国均设有自有仓库、自有车队、自有清关团队。09-4-2567垂询详情。
5: 淘宝、抖音买货寄到新西兰，
6: 找清远国际物流，
5: 运家具大件儿到新西兰。
6: 找清远国际物流，
5: 想从中国进货做点生意，
6: 也找清远国际物流，
5: 还想寄行李回中国，
6: 清远双向物流，中心互通，一样无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0: 好，欢迎回来，欢迎来到每周一早上这个张议员民意连线时间。首先让我们欢迎 Carlos 进入到这个节目之中。
1: 对，大家早安。
0: 是这个 Carlos 啊，我感觉这个周末的时候啊是发生了很多事情的，比如说国家党呢也是公布了最新的这个竞选名单，
1: 对，
0: 然后还有包括这个出台了最新的这个父母团聚签证的一个 EOI 系统的一个更改。那么能不能请您分享一下相关的一些信息呢？
1: 应该说这周对我来说也是挺猛一周了。
0: 是，
1: 我讲我们星期四其实有总理在我们选区办了一个公众咨询会，我们差不多有500多人在那边，
0: 没错，
1: 我们基本上就的反应都是很好的，大家都觉得跟我们在电视上面看见的总理有一点不一样，他说话其实都很实在，所以就给人家一个很不同的感觉。当然也是在这里很感谢我的团队，就是安排这一些事情，因为其实500多人来的一个见面会还是一个不简单的一个安排了。
0: 是，
1: 然后马上星期六的时候又是在我的选区那边公布这个父母团聚的一个事情，
0: 对，我有看到，
1: 所以这个其实也是挺重要的吧。因为其实我们当选以来有很多特别是华人朋友都会跟我们说，哎 Carlos， 我是单身子女，我们华人都一个养育父母嘛，一个传统的一个概念，但是在新西兰的话，就因为它是一个以前是一个抽签的一个形式吧，你把那个申请递进去，
0: 像抽彩票一样，
1: 对，抽彩票一样，你可能抽5年啊10年也没有抽到，大家会觉得，但是这样子很不公平哎，有时候可能有一些可能放进去1、2个月就抽出来，那怎么办？然后越等得久的话，我父母的健康也可能会变得更差的，
0: 没错，
1: 也就可能不符合这个移民的一个政策，所以我们就聆听了大家的意见，然后我们在赖波里边也是讨论了很久，所以我们最后就改变这个形式，就说，很多人说，我们应该还是说谁先放进去，有这个先后次序吧，
0: 有一个这个排队的一个顺序，
1: 对，所以我们就觉得，我们这一次就采用一个比较平衡一点的一个方案，就是现在90%的都是按这个申请的一个次序来安排，
0: 是，
1: 但是我们也知道，因为这个轮候的时间有时候真的太久，
0: 对，
1: 因为其实我们现在我们赖波可能说，就是这全都申请的话，你最少也可能等5至10年都有可能。
0: 对，所以你们也保留了一个就是机会的一个可能，
1: 有10% 就可以抽签，
0: 是
1: 就可以加快这个你们轮候的时间。然后其实，在那天我也去不同的一个的活动啊，不同的社群去聆听大家的声音，大家普遍来说，我觉得这个安排还是比较公平一点。我们期待一点，我们现在可以真正看见，把我们父母的申请真的有一个曙光。我们可能说，可能现在等多久？然后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以前也是说吧，你可能等5至10年，你都抽奖抽不到出来的话，其实每5年你要再重新申请，要花一很多的资金，很多的申请费用。然后这一次我们就说，现在你只有说你愿意继续留下来的话，你就不用这个再给这些申请费用，
0: 对，
1: 这个也是减少了我们很多申请人的一个财经的压力吧。
0: 的确，我当时个人看到这个信息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不用再进行不断的续费啊，这种重新递交啊，我觉得是真的省了很多的麻烦。
1: 对，
0: 这个包括还有就是刚才您说到这个活动也是在您的选区举办的，我当时还看到这个现场的图片，您也是出席了这个相关的这个。
1: 因为我的区的话，我们一直都说我的区是比较多元化的一个区嘛，然后有很多真的在海外过来打拼的人士都是住在我们Moscow 选区，他们可能租了房子啊，可能有一个小家庭，所以这个也是我们选区一个比较看重的一个社会的问题，所以我们就一直说，所以我们其实这几年我们一直都说了，我们能够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是因为我们聆听了你们的意见，你们一直把你们的意见给我们说，有哪些东西是你们很看重很关注的事情，有什么不公平的事情你跟我们说，然后我们就回去把这些东西研究之后把一些政策出来，就是真的可以希望改变大家的一个生活的环境吧，
0: 是实打实的能做出一些改善吧，我觉得。
1: 对，
0: 那么同时呢，这个周末的时候我看这个还出台了国家党出炉了最新的你们这个党内的这个排名，
1: 这个其实也是大家等了很久的事情了吧，因为有很多不同的党派已经把他们的排名公布出来，
0: 是，
1: 然后大家会说，为什么国家党没有公布出来？其实这个 当然对某些议员来说，还是特别是一些可能没有选区的议员来说，这个排名的话可能会比较重要一点，
0: 比较重要是
1: 的。但是瑶瑶，其实瑶瑶媒体说了，哎 ，Carlos， 你对自己的排名怎么样？
0: 嗯，
1: 其实哪一天我都没有真的很有时间去看这个事情。我哪一天还在社区做不同的事情。
0: 嗯，
1: 到他们真正去找我的时候，我才说哦，我反问他们说，你觉得怎么样？然后他们说，哦 ，Carlos， 你排名还是挺不错了，你已经好像有
0: 上升了挺多的，
1: 上升了挺多了。
0: 是，
1: 我还跟他们开玩笑，我说是上升了一名吗？还是两名吗？然后他们说，没有，你还是上升的挺多的。
0: 对，
1: 所以这个也是党对我来说，哎，
0: 这种重视
1: 三年的一个就是认同吧，就是哦 ，Carlos 这三年其实在这个国会里边啊，在地区里边做的事情，也是我们任何的一个任何的一个工作的一个状况，
0: 对，
1: 所以也希望把他们排名可以排得更前一点，同时现在也是可以看得出来，其实党也是挺看重我们驻马莫斯科选区的人的，你可以好像我们不止上周嘛，有总理过来，也有在不同的政策也在我们选区，
0: 是，
1: 所以其实总理是很看重我们马莫斯科选区的居民的，
0: 包括当时。其实这个您在 Mount Roskill 做这个竞选 campaign launch 的时候，包括这个司法部长也是直接就是，包括 Melissa Lee 都是去出行了您的这个竞选活动的。
1: 所以其实我一直也是这样，为什么我很有信心，就说我不用你们去，因为我的口号还是我跟你们说什么一投我一票，我希望是你真正看见我过去三年在谁去做的事情，
0: 是
1: 在国会做的事情，就是很努力的去做每一件事。然后把这个就是用这个就一个标准的话，把你们的选票投给我。
0: 没错，对选区的这个贡献对于社区来说才是比较实打实的东西。是，那么聊了很多大选啊，其实有一个上周有一个问题我当时就想问你，就是当时啊总理是在上周啊承诺，他说连任之后啊就这个 MMP 制度和四年议会的选任期啊要举行公投，那他说这是宪法层面的一个必要的检视。那对此啊工党是批评在2011年的时候早就已经有了明确的结果，那此举呢他认工党方面认为啊属于是国家党在掩盖自身的执政不力。那但是呢值得关注的就是除了反对党之外，我看优先党呢都是直接指责说这个 Luxon 这个举措呢是在改写规则，希望巩固权力。那您如何看待这些党派带来的这些争议呢？还有就是如果公投成型的话，您个人比较支持保留现在的 MMP 制度还是调整现行制度呢？
1: 我觉得他们的意见其实反映他们就是完全没有跟基层的居民去沟通，因为他其实一直在选区在一直跟不同的居民去沟通的时候，还是跟大众的居民去研究这个事情的时候，很多人也会跟你说，哎，其实 Carlos 三年的时间真的很短，有时候我们也觉得，哎 ，MMP 这个制度也很奇怪，有一些会觉得，哦，现在的小党的话可能决定谁是政府，也有说，哦，小党的影响力可能会太在这个制度一下，就是他们选票跟他们的影响力不成正。
0: 所以就是我们常说那个造王者那个
1: 概念，对，也有，但是也有一些会说，哦，也是因为这个5%的话，有一些小党也是进不了去
0: 啊，也是。
1: 所以其实也有不同的声音在里边，他们说，哎，这个制度也是挺难懂的吧？特别是很多我们在移民过来的人来说，我觉得 MAP 不是选举就投票就可以了吗？怎么有排名啊，有选区，
0: 还有这种小党跟大党之间的一些妥协等等一些问题，
1: 所以有时候我也是一个挺负责的一个模式，所以其实我觉得一直都有这个心愿说，哎，大家要回去看看现在 MMP 这个制度真的可以做出来我们之前想要的一个原意嘛，就是不行的话，当然大家可以选过一次，然后像刚才你说了，其实2011年就是要在投票的2011年的时候，在这个我也记得在投票的时候我们有说过，MMP 有四个不同的制度，大家会觉得哪一个比较适合，当然那个时候大家还会觉得就是 MMP 还是一个适当的一个制度、所以说其实这个东西一直都有人我们就是反映出大家的意见，好像这一次总理为什么我说这个事情
0: 啊，
1: 就是因为有人在电台里边就是跟他联络嘛，就说，哎，你们会要考虑这个事情嘛，
0: 明白。
1: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跟我刚才说一样了，就是我们聆听你们的意见，然后我们把你们意见去考虑去研究，就是觉得真的有这个必要的话，我们就会把这个政策推 推出来。
0: 理解。
1: 所以现在有这个声音的话，我们在讨论还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吧。
0: 嗯，明白。其实我比较关注的就是为什么这个联盟政府里内部的这个优先党会这么就是毫不留情面，在我看来就是说出这样的就是赚取权力这种直接的指责。
1: 因为其实大家也知道优先党是在这个 MMP 制度以下最受惠的一个政党吧。
0: 啊，也是，对。
1: 那个时候为什么每一次我们都说 Winston Peter 是一个坐王者，
0: 没错，
1: 然后他就可能就是把这些少数人的一个选票的一个，或者他五个百分点、六个百分点，但是他的影响力就超过他代表的人数，
0: 的确，
1: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也是一个问题来吧。
0: 嗯，
1: 所以也是为什么我一直都会看 MMP 是不是一个适合的制度。所以 Winston Peter 当然我第一个跟你说，我反对，我希望保留这个制度，因为他可能就是这个制度上受益最多的、
0: 受益最大的。没错，这也是为什么优先党这么不留情面的进行一个批评。那刚好聊，我们刚才聊了很多跟大选，包括周末的时候一些大选的一些情况，我想聊聊跟经济政策还有相关的民生的问题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啊，这个最近啊，其实上周比较关注的就是最新的这个失业率的问题，现在是升至了5.6%，也是创了11年的新高。而且其中啊，青年的不充分就业啊，更达到了37%。但是同期呢，现在仍然发放了超过110,000份的工作签证，就是处于一种好像大家就是对于工作的这个求职的人数越来越多，但是呢实际工作岗位的需求越来越少。那您认为就业市场的这个核心矛盾现在在哪里呢？怎么解决会比较好？
1: 其实当然那个公布这个数据的时候，其实大家会很把那个重心放在这个5.6%那个失业率那边，但是其实有一些报道已经放了出来，说大家其实没有看懂这一个报告。
0: 嗯，
1: 里边对当然说失业率是5.6%，这个我们是希望想把这个数据压下来，
0: 是
1: 我们多点就业是比较好。但是同时间这个报道要说，我们最近其实有很多人委屈一个工作的岗位，我们就业的人，这不是就业的时候，就是去工作的人数有上升了大概10,000多人。所以其实我们 workforce 里边就是多了10,000多人进去，
0: 也就是说劳动力进入到了，
1: 对，其实劳动力一直在上升的，差不多10,000个人数在里边。
0: 明白。
1: 然后其中就是大概50%，这些新的里边，这五大概有好像是大概60%、50%多入职的话，他们都是找到工作的。所以其实你看得出来，这个就业的岗位的职位是有增加的。其实我们一直看见很多不同的报告出来说，哎，我们现在的职位其实增加了很多，在那些求职的网站里边，那个广告越来越多，
0: 没错。
1: 但是也是反映出很多人，当然其实里面也有反映不同的问题，可能说哦，现在有很多人会觉得已经过了这个退休的年龄的话，他们应该重新回来这个工作的一个医院里边，
0: 对，再就业的感觉，
1: 对，再就业的感觉。
0: 是，
1: 所以现在我们整体来说，我们真正的劳动力是有增长的。所以有这个也是掩盖了，可能说哦，也是增加了这个10%的一个原因，就是我有很多以前就觉得可能已经不做事啊，之前可能就是我一家人，我可能就是即使我其中一个在做事，另外一个留在家的话，现在可能双方要回去工作的一个状况。
0: 是，
1: 所以出来的话，就是因为有这些增加的劳动力，也是可能把这个失业率的比例也带上了一点点。
0: 所以我有个困惑的点，就是在于既然就业的这个劳动力其实增加了，那为什么失业率反而达到了一个高点呢？
1: 对，因为好像说现在这三个月马上已经有10,000多人决定重新去就业的话，那我们当然就好像我刚才说，这10,000多人里边只有50%的话，就超过100%可以找到工作的话，那不是拿10,000多人里边有40%是没有就业
0: 啊？明白了。
1: 然后你就把这个
0: 失业率给拔上去了，
1: 怎么拉过上去？
0: 哦，
1: 对，所以这个是一个其中一个原因，为什么就业率失业率可能数字有一点小小的增长，
0: 这个波动可能也是其中一个影响因素。
1: 但是当然，我们最重要还是要继续创作更多的职位，希望跟他就业的职位给大家去找一个工作的话，
0: 是
1: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我们觉得时常都说嘛，作为一个我们居民来说，我们要什么衣食住行，这四个是大众性，但是这四个东西是又是有工作的话，那这些案例就比较减少了很多了。
0: 确实，但是其实上周大家讨论很多的，还有包括就像中小企业这个问题，因为说实在，新西兰很绝大多数的企业都是中小企业，
1: 对，都是，大部分都是，
0: 对，所以呢，就是 其实现在包括前段时间公布的这个中小企业清盘率也是达到了一个新高，也是让大家觉得目前新西兰的经济呢其实真的是不太好，所以呢才会使得就是说如果中小企业都面临的生存上的危机的话呢，就会使得哎可能没有足够的岗位，或者说也会使得失业率的推高。因此呢就在上周的时候，工党是公布了一个对于中小企业的一个新政，他说啊希望是提高对于小企业设备的抵扣上限，包括强制大企业要15天付款啊，上调这个 GST 的注册门槛啊，还要称要把这个补贴呢是从大企业希望是转回到真正的一个比较需要的这些小企业的经营者。那您如何评价这套方案呢？还有是国家党在扶持中小企业还有就是改善现金流方面又有一些您觉得比较更务实的举措呢？
1: 哦，这个共同的东西就不容我评论吧。很多不同的媒体啊说这个是一个很没用的一个政策，都是一个拿沙的政策，
0: 有这个说法。
1: 对对对，有这个说法。所以其实基本上也不用我再评价这些没用的一个政策了吧。我们好在我们说一个很重要，好在我们这一季政府做这个叫 investment boost， 就是给我们一个中小企业去投资，可以把他们的现金流可以更快拿回来。他们已经说了要把这个政策取消，那你看得出来工党真的是为企业去做事吗？我们一直多年来要是没有他们的政策的话，其实现在的中小企业也没有这么难过。他们把所有的营运成本增加，他们你记得他这你很难相信一个政党跟你说哎 Carlos， 我们愿意帮助你，但是当你有钱的时候我们要把拿更多的税收在你那边，
0: 增加税。
1: 你根本就是自打嘴巴吧，你完全没有真的是希望他们做得更好。你只是说哦做一些形式出来让你感觉哎好像我们真的是在帮助你，但是真正出来的时候拿什么 investment boost 他们就要马上把它取消啊，然后就说我们要增加税收啊，把东西全都增加，把这些他们说一些 health and safety 健康的条例弄得越严格的话，哪里要花更多的资金在处理这些事情，然后就做的我们觉得很多不应该有的红线我们需要剪掉。所以他说这个的话已经不用我去评价了，我觉得现在主流媒体都说这个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一个政策的话，
0: 的确
1: 那就没有再评价的必要了。
0: 那倒是，但是呢我确实看到一些民众的一些评论啊，他们认为就是说即便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些他政策中的其他的一些细节，但是民众会觉得这个工党想把这个补贴就是目前给到的这个财政补贴可以从大企业转向小企业的话，是不是就是相当于把大企业的这个补贴拿掉，然后直接把这个大企业的补贴给到小企业，是不是会更加直接的对小企业有帮助呢？
1: 其实看说另外一个说法就是，他一直工党就是打击成功的企业，谁在这边很努力去工作成功了，你们有一些储蓄，他就要把你打压下来。这个就是他们很传统一点，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华人普遍来不喜欢的东西，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么努力去做事，
0: 明白，
1: 我们拿了一点成就，你就马上打压我们。所以基本上为什么要把所有的大企业都打压出来？你觉得大企业没有这个案例吗？其实我们现在大企业还是有面对很多经济营运的成本，
0: 也是，
1: 当然对他们来说也是很严峻的。所以这个也是共同政府，他就是看表面，觉得哦，大企业一定成功的，哦，所以做生意的人他会有利润的，他一定是逼把这些工人来把这些钱拿出来，所以他们就会一直把你的成功转化就是他们的一个成分去说，哎，你要把所有你的成功，你之前所有的利润全都要回给去不同其他人，那个就是工党的一般的做法。对，
0: 明白了，明白您的这个观点了。那么最近啊，其实还有一个这个商业角度我的一个关注点，就是最近啊，商务委员会啊，还近期起诉了南岛这个 Foodstuff， 也就是这个大家都很熟知的 Pack and Save 啊，什么旗下的。那么他也是说啊，他是涉嫌限制门店自主降价还有操纵价格。那同时啊，现在税务部门呢也正在增强，对，比如说对于园艺行业现金发行啊、虚假发票等的一些违规行为的打击力度。那在您看来，当前这种零售和劳动市场的力的这种监管是处于一种力度不足或者是 经营不边界不清的感觉吗？还是说如何可以更好的去既保障公平的竞争，又能够去兼顾到比如说政府不会说过度的干预到这种监管的问题？
1: 对对，其实你们刚才说的问题其实一直都有存在吧。
0: 嗯，
1: 所以首先我们说说前一部分，你说哦，可能把那个价格调整啊，他们自己、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们就说我们要引进第三家第四间不同的超市去那边增加这个竞争力，
0: 减少垄断，
1: 对，减少这个垄断，那他们就不能够把这个价钱随意去调整，他们要根据市场上的需求去改变。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很看重，就说为什么我们是什么 Costco 啊，好像我们什么华人超市，我们也希望他们可以增加，就是改变这个市场的竞争力。
0: 嗯，
1: 然后你刚才说的下部分，就是说可能什么应尽交易啊，这些其实很也是一个可能历史上面形成的一个事情吧。
0: 嗯，
1: 有很多我们叫 primary 的是农夫啊，他们以前都是用那个现金交易，
0: 是，
1: 然后这些就可能会影响，你会整体上影响这个市场的平衡吧。
0: 嗯，
1: 因为你很多当你现金交易的时候，有时候他们可能也有些人会不给这个 GST 啊，
0: 对，比较难以追溯，
1: 对，税收方面也是挺难去追回去，
0: 是，
1: 然后他们就可以把这些所谓的我们叫营运成本压下来，那对一些我们真正根据规规矩矩去做事的那些机构来说，就会形成一个不公平的
0: 竞争。不公平，对，
1: 因为好打比方说，要是你收现金，我真的是做规矩的去做事的话，那首先我跟你的成本的差价就是那15% 的 GST 就可能已经影响了。
0: 是，
1: 然后有时候你们收了现金，也不一定会跟。把所有的盈利都报上去，那你的税收要少一点，那你可以把你的价钱可以压得更低，那要是我跟你在同时间在市场上面把这个东西卖出去的时候，可能你的价钱就已经比我低20% 的话，那不是影响到我们这些规规矩矩去做事的人，
0: 所以它会变成一个恶性的竞争。你的观点是？
1: 对，不是恶性，就是不公平的竞争。
0: 不公平竞争，
1: 不公平的竞争，也这样子也会影响到我们政府的税收。所以多元化来说，这些东西还是要去关注，还是要处理的。
0: 理解。那刚好呢，现在我们讲到了这个，就是在一些应对的一些措施上的话，其实是从公共治理上来说的话，近期啊，司法部呢也是被爆出来一个事儿啊，这个我觉得非常的离谱，就是呢。上周啊，有司法部一名涉嫌刑事指控的一个员工啊，被指出来说是发放了5年的带薪的薪资，总额超过50万纽币。关键呢，他在发这个钱的过程中，他是没有一天去上班的。
2: 嗯，
0: 所以呢，现在这个司法部部长已经下令进行紧急的审查。
2: 嗯，
0: 那我就觉得这种离谱的事件居然都能够发生，那这类问题您认为它存在的根源是什么呢？
1: 其实是就是之前我们可能很多对我来说，当然它有一些部门可能有一些纰漏还是有的，
0: 是，
1: 但是当然在我自己的这个，因为我自己看一下可能有不同的意见，就是有时候这些劳动的合同还是会有把这些东西影响出来的。
0: 是，
1: 在新西兰的话，我们也知道一些所有雇主要解雇其中他们的雇员的话，其实是很难的，
0: 没错，
1: 需要很多不同的条件，你要给他不
0: 还有流程
1: 三次的机会，对，一个流程，
0: 是，
1: 你要给同样的错误，他要给三次，发这个警告信，你才可以把他解雇。
0: 的确，
1: 他在这个状况之下，有时候可能就是因为法庭还没审批，他又没有真的是做错，所以你在法律上，你不能说他这个人是犯了亏。他犯了法，
0: 也是，他是只是有这个嫌疑，
1: 对，所以你也不能够把他说哦，因为有这个嫌疑，你就把他的工作把他解雇，但是你不能解雇他的话，那就是他还在受聘，
0: 是，
1: 受聘，你就不能够不给工资喽。
0: 但是我的疑问就是，他完全可以停薪留职，而不是停职留薪，这个就很奇怪。
1: 因为其实应该这样，他当然在这个审判的，在一个我们叫调查的一个时期的话，这是以我个人的观点来说，就是
0: 明白，
1: 你在调查的时候，他是不适合在做这个部门的工作，因为他会有可能有一些冲突还是不适当的行为。
0: 我记得叫做 conflict of interest，
1: 对，要是怕，要是他真正有问题的话，为什么人家就会说，你一直把一个有问题的人在这个部门里面工作，
0: 明白，
1: 还是会带出一些问题。但是同时间，因为他还没有定罪，你又不能够说他有问题，你把他解雇，所以最后就可能就说没办法了，就是他就可能就你不能不给工资嘛，所以就是你 不能就是留在家，然后就受罪。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要说雇佣法律里边，就是。太我们在新西兰太过保护我们这些雇员，所以他跟我们中国啊，跟我们其实亚洲地方
0: 还是很不一样。
1: 我们这边真的觉得，哎，你做错，我解雇你是挺一个简单的事情。在新西兰，就是有时候就是这些流程过分保护那些雇员的话，那就会把这些刚才我们说了，就把这些中小企业也是影响的很多的。
0: 明白。
1: 就好像其实我们时常都说了，中小企业面对一个问题是什么？有时候有些雇员他真的。就是不给力
0: 啊，
1: 但是你又不能够把他解雇，你就把金钱浪费在他们身上，
0: 是
1: 这个也是我们新西兰一个问题吧。为什么我们的这个效率这么低的原因，就是当你转做正职的时候，转正之后，你就不用怕基本上你的工作态度怎么样，
0: 的确
1: 你都可以一直留下来。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们这一年的时候我们把这个法律改了，就是希望有这个90天的一个试用合同嘛，因为就是真的给大家知道，哎，试试看这90天这个人的工作态度是怎么样，要是出问题的话，也是可以在最早的时间去解决，这些都是可以帮这些中小企业去减少一些不必要的一些麻烦，不必要的成本
0: 是。但是其实就是刚才这件事情啊，我当时也看到，包括司法部长也直接就明确表示他因为这件事情是完全对司法部失去了信心，或者说信任的。然后呢，所以后来呢，我这个事件发酵之后，我就去看了一下大家的一个评论，大家就会认为，就说那既然这有这一个人出现在这个政府里面，可能就出现了这种问题的话，那这也意味着可能政府在其他地方也会有类似这样的漏洞。您认为怎么样能更好去堵住这种漏洞这种问题呢？
1: 所以其实我们一直在检讨，我们可能在这个雇佣的一个合同那边呢，我们也法律啊，我们也在看过每一个部门的一个流程。
0: 是，
1: 所以其实大家也知道这个东西是可能大概5年前吧，就是我们
0: 对持续了5年，然后总额超过50万、
1: 这个，所以这个其实也不是在我们政府那边开始，但是我们也不希望有这些问题出现在其他部门上面。
0: 明白。
1: 所以也是一直在不同的部门在检讨，所以你看得出来，我们这一届政府其实我们找到的问题还是挺多的。好像这个什么，我们教育部还是移民部嘛，不是有一个 project 就是他们故意去改变一些合同的一个数字
0: 啊，移民部的那个 IT 项目，对生物识别。
1: 所以看见其实也是为什么我们就说在前政府的时候，在工党政府的时候，他们存在是监管的问题，然后到我们政府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这些问题，把它拿出来，然后大家就说哇，其实我们真的浪费很多金钱了，还是有这种我们叫黑上门下的一种问题出现。所以也是为什么我们大哥刚刚的周末的时候，我们总理也说了，我们要严衡制衡我们的财政的预算，我们要真的把我们政府没发的一笔钱都要真的有一些回报，真的是有些作为，不能够说哎，这些钱随便浪费了，还是有些人文大家的事情，这个是我们不想看见的事情。
0: 是，那刚好我们讲了很多跟公共治理啊，还有包括经济政策的，我最后时间的关系啊，最后问您一个比较快速的一个问题，就在上周这个奥克兰的 Epsom 当时发生了一个恶性的随机事件，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而且是袭击事件，当时就出现了比如说学生受伤，甚至宠物都遇害，也是导致社区震动啊。当时副总理 David Seymour 因为这个是他的选区嘛，他是称啊，这个当事人是有精神健康的相关记录的，那现在警方呢又已经是加强相关的巡逻了。那结合您在一些医疗上的背景，您认为这件事件其实暴露了目前新西兰在精神健康干预、社区运警还有相关这种衔接上的短板，它可能出现在什么方面呢？
1: 对，其实你看得出来，这个就是和冷大家说我们找不到一个平衡点。但是为什么要说我们说这些东西是要关注，我们可能要有一些法治的一个方案来处理。
0: 是，
1: 但是当然在工党跟陆党方面就会觉得，哎，你们不应该去针对他们，你们应该是给他们更多的援助，但是他们不知道有一些东西是需要带出一些长安一点的一些改变，我们才可以真真正正保护我们的市民。好像这一次其实我其实也挺心痛的，因为那3个学生其实都是在我以前的学校那个Auckland Grammar 的学生吧，也是我的师弟，就是他们在开这个单车的时候，开
0: 骑单车的时候被这个人恶性撞击。
1: 对，所以这个也是我挺感到挺伤心的一个事情吧。
0: 是，
1: 就是有人受伤的时候，所以就是我们很多时候都说了，每一个法案我们不可能去单方面就是同情这些有些问题的事情，不能说把所有东西都掩盖，我们不去正视这个 问题，但是所以我们最重要是每一个方案要是找到一个平衡点，我们真真正正可以保护大家。我们不能说每一次都说哦，他们有精神病我们就让他们走，还是有精神病我们不应该惩罚他们，我们有精神病我们不应该去窥探他们的行为。其实这样子只会对我们的社区、对我们的社会、对我们的国家带来更多不必要的一个问题。
0: 是，所以还是需要去找到那个平衡点。
1: 是的。
0: 今天这个时间的关系啊，其实还有一些问题想继续跟您讨论，不过呢就是非常感谢您今天的一切的这种关于一些问题的解答呀，还有包括一些相关的活动，包括刚刚我们讲到政策上的一些分享。再次感谢 Carlos 能够来到直播间跟我们大家一起聊，那我们就下周一能够期待再跟您继续聊更多的话题。
1: 好的，谢谢你。

0: 华语实力唱作人 Libby 历任出窍，2026到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Venue 开演， VIP 席位可享1对1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arrylife.flickr.co.nz， 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我想要的房子，材料要好，设计要棒，住得要安心，这个要求不过分吧？
1: 系统为您自动匹配中。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他们在西区、北岸和南区都有适合您的房子，屡获 Master Builder 比赛全国金奖，布局巧妙，采光充足，设计现代又实用，自主或投资皆宜，性价比超高。
2: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想你所想，物超所值。09-953-1313 09-953-1313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带你住进梦想里的家。
3: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Te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1060
2: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0: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4: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5: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0: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6: 好，欢迎大家，咱们要接着回来了哈，在访问之后继续回到节目之中。我想接下来和大家来说一说财政的问题，因为说到底，我告诉您，影响到大选的，影响到我们生活的一个最大最大的核心就是钱的问题。
7: 没错，
6: 到底咱们能不能赚着钱，到底咱们能够实现所谓的这一个盈余。盈余的这一个概念啊，是在国家党之前的财政的这个叫做什么财政报告之中出现的。对吧，当时有一个财务预算嘛。
7: 是。
6: 然后它里面就提到了在2028年、2029年我们会提前的实现盈余。接下来我们的通胀等等一系列的数字都会是几步的跨步走。我们在当时说这一份财政预算的时候就说国家党很聪明啊，反正明年三年，接下来这三年谁做不知道。但是也很大胆啊，我先把这个目标定下来。如果要是我真的是按照现在这个走向不是非常强震的情况之下，那么我也要给你画一个你完不成的，这个给左翼画一个你完成不了的，
7: 完成不了的这个蛋糕，
6: 对吧？
7: 啊、目标
6: 啊，
7: 对，
6: 反正我是告诉选民我能实现盈余
7: ，OK，
6: 对吧？但是你们要是上来，你们未来三年要是实现不了盈余，你们就等着挨骂。我未来三年我还有机会。
7: 哦，所以怪不得这也算是一个比较高明的一个政治上的一个，
6: 我认为是如此啊。首先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仅代表吴曼个人观点，一会儿我放一个这个免责。来，我们先来看一下。首先呢，国家党在周末的时候有呼吁工党、绿党还有毛利党公布让新西兰重回财政盈余的计划。该党呢就提出了3项预算的责任规则，目标是实现财政盈余、削减债务、维持低利率，承诺如果要是成功连任，将会以此抵御经济的冲击。好，你别看这个词儿不多，但是内容很多。也就是说，国家党提出了要让工党、毛利党、绿党提出一项政策，然后呢，让他们的这个政策可以去实现 国家党给出的目标就是实现财政的一个盈余，这里面是非常微妙的哈。首先现在的政策，如果我们放在大选里面，如果我是一个这个备选的候选人或者候选的一个党派，我一定会有意的去推出我更强项的东西，比方说我认为，比方说工党推出的这种就是公交车的一些计划，就是说骂声很少，支持度很高，
7: 公共交通这样的，
6: 越来越多，就这种我又能改善你的生活，又让你体会到的。但是大家都知道，生活如果我们想把新西兰的经济回到正轨，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就是以现在的这一个现状，我们要有外界的因素，要有内在的因素，对不对？那工党国家党现在直接下了一个战帖，你们给出一个，我们经济现在做，他不说自己的经济做的不好啊，他说我现在经济我们做的就是数字不错，我现在就要让你们三个，你们来表态，你们的这个财政到底是要怎么样来做。其实呢，工党绿党都有分别给出过他们的一些财政的内容，
7: 的确是，
6: 但是往往他们的政策，就这个政策现在一给，大家要不就觉得你是给我画大饼，要不然你就会觉得里面能挑出我不满意的一些东西，是吧？是不是他相当于给我的左翼的对手挖了一个坑坑？
7: 确实啊，
6: 而且你给出的这个目标，你要打击的目标是国家党的目标，因为是国家党说他要实现财政，
7: 是达成我的目标，类似于这种感觉。
6: 对，反正我能不能做到我不知道，我就告诉你，我预言三年之后财政如果我来做的话将会是实现盈余，至于实现得了实现不了我也不知道，我只能说国家党这次竞选口号在2023年的时候就是让经济重回正轨，那么到今天为止你觉得重回了还是没重回 whatever， 他觉得他重回了，
7: 是
6: 不是？那他如果假比是国家党继续的执政的话，那他可能会说我现在就是要实现盈余，也许在三年之后我们会发现我们实现没实际，我没有感受到盈余，但是政府会告诉你我就是实现盈余了。他现在就把这个假设给到了他的对手，让对手来进行出招，这是非常非常聪明的一个做法的哈。
7: 的确就是有一种就是简单来说有一种做局的感觉啊。
6: 哎，而且如果未来比方说是左翼执政的话，万一三年之后大选我还埋下一个伏笔，我当时告诉你我能实现盈余，你们非得要选左翼上来，他们没有实现盈余吧，那是不是又成为了在今年是2026年，那么在三年之后又一次 argue 的点，
7: 没错，
6: 是不是？他又会说你看我就说我们的计算当时是能，你没有给我机会，你们选了左翼没有让你们的盈余出现吧，
7: 高明，
6: 是吧？当然也有一种可能就是国家党真的如他所说的一般能实现盈余，但是请注意当时盈余的底下是有一行小字的，这是一个最乐观的估计，当然是假设现在的中东战事在发表财政预算案的时候就可以停止的前提之下，也就是说以现在这个熊样咱们国家党执政也很难，但是他把这个假设这个大概念就拿出来了哈，就套上去了哈，
7: 没错，
6: 那就要看左翼是如何来回招的，非常精彩，对于选民来说不是一件坏事，他挤着他让他暴露出一些就是除了这些糖果之外还有一些很现实的很残酷的他的一些施政手段也不是一件坏事，当然前提是左翼一定要接招才行。
7: 这么一说确实，其实从民众的角度上来说其实鼓励这些政党去良性竞争的，这样子其实本身对这个国家会更好。那么跟大家稍微提一句啊，这个预算责任三项规则他们提出来的具体是什么东西，就是呢首先他们认为啊，优先要在2028至2029财年啊要实现财政盈余，并且要维持盈余，推动现在的债务下行。那第二点呢则是将债务的占 GDP 的比重啊要降至40%以下，并且长期守住该水平。那第三个目标呢则是压缩政府的支出占到经济比重至接近 GDP 的30%，去维持一个低的税率。那国家党的财政发言人 Nicholas Willis 也是称啊，这是一个财政的防护底线，要求其他政党回应是否去接受这三项基础的一个财政原则。那他也表示啊，国家党当选之后呢也不会增加税收或者是针对工作收入等一些资本征税，这也是他们目前在去重申的国家党的这个竞选的一个理念。
6: 好，请注意我们今天早上预判说国家党现在瞄准的选民是谁非常的清晰了，对不对？我们说包括父母团聚移民，包括 Family Boost 等等，他现在瞄准的就是30-40-50左右的选民，啊，刚才在排名之中我们也说到了，其实他现在也是希望在大选最后的这三个月里面，华社可以更多的为国家党来冲刺一下，这非常明确的一件事情了哈。好，他 说，国家党现在当选之后不会对于工薪阶层新增税收。
7: 嗯，
6: 请注意是不是又完美的契合了刚刚我所说到的这个选民、嗯、所以你要把几条新闻揉在一起来看，你就知道他想要的到底是什么了。
7: 是
6: 啊，非常的明确啊哈。好，但是对于新工薪阶层的税收，在这过去三年的施政之中，国家党真的是把它放在就是工薪阶层，就这一部分选民真的是他最放纵的一个位置吗？我并不觉得，我反而是觉得一些头部的企业被减税得到的免税的或者是说优惠的措施会更多，工薪阶层反而是在过去三年之中被受到的挤压
7: 最
6: 为严重的一个群体了。
7: 的确，
6: 但是这个是很有说服力的，就不是很有说服力，但是很有鼓动性的，就是很多人看到了以后会，你看国家党还是为我说话的，我现在是最痛的这一批人，他注意到我了。但是过去三年我们还是要看一看我们实际得了什么，有哪一些是和我们的政策有关的，对不对？包括工薪阶层代表着找工作的群体，我们的失业率是已经来到了11年以来的一个新高，对不对？工薪阶层是最有上有老下有小各种问题的了。那好，在医疗方面我们有一些压力，在教育的方面我们在经历着一些改革，在包括我们自己的这个工作的这个基础之上大幅的去削减一些公务员，我相信年龄里面也会是雨露均沾啊，也是又是一波新的这个裁员潮里面目标 target 的一个部分了。而且包括 family boost， 很多人会说呢，是我是得到了一部分的退税，但同时我要付的幼儿园费用更高，但这也是代表着物价方面的一个起涨啊。好，那我们来看到啊，包括在国家党的财政预算案之中给出了一个明确的目标，其实对于自己来说也是一场豪赌。我觉得国家党就是胆子非常的大，然后出招非常的，咱们说，我觉得就是很狠。对比下来，左翼就显得唯唯诺诺了一点，他们也不敢说出一个宏大的目标，就怕自己实现不了要面子。
7: 的确，
6: 我觉得真的是要学一下国家党的这一种打法，就有点特朗普似的，管他实现不了，哎，我声势我出去了，
7: 对，
6: 对不对？你要赌现在的民众的意愿，他的记忆力并没有那么好，也不是那么多人懂政策的。
7: 像刚才我们说到的国家党这一个要求左翼做出相关的这种回应的话呢，给我的一种感觉就是，不仅他定了一个自己的目标，还要求别人来替他来实现这个目标。
6: 他定了一个自己都有可能完成不了的目标，但是他要求他的对手给出解决的方案。
7: 解决方案，
6: 那这不就是一步一步的引人入局吗？好，那我来说一下，你要求左翼真的，我尽量公平的去说这件事情啊。你要求左翼去实现，首先这一个前面的大利益没问题，我最好国家党、工党、绿党、优先党、行动党，你们都是这么想的，那我们这个国家才能越来越好。
7: 的确，
6: 但事实之上，我们现在经历的是什么？你要求他们要降低债务，你要求我们的债务占 GDP 的一些比重要下降，可是在你执政的三年之中，这些比重都是在上升的，无论是债务的绝对金额还是债务占 GDP 的比重，在这三年之中，我说的是2023年到2026年，都是在持续的走高的。你批评工党留下来一个大烂摊子，我跟你说，我们到大家都是一起骂的都不行。但是你这三年，你有做的比他们更好吗？我也没有在数字之上看到更多。
7: 没错，
6: 在2023年大选的前夕啊，核心的国家的净债务是710亿纽币，债务占 GDP 的比例是22.8%。好，那么在2026年，我们的预测，我们的核心的债务大概会占到 GDP 42.4%。好，几年之前是22.8%，现在占到的比例是42.4%。债务的总额是大规模的膨胀的，国债的余额是从2024年的1716亿，在2026年预计是2079亿。那么三年新增超过360亿纽币的存量的国债，
7: 是
6: 当然。一定有前朝的问题，但是在这三年，我只能说国家党没有做到力挽狂澜，让这个债务出现到明显的降低。
7: 所以现在连行动党党魁 David Seymour 也是跳出来直接批评国家党这套规则啊，现在是来得太晚了。他指出啊，当下政府支出呢占到 GDP 的32.6%，要降到目前目标的30%，必须要直面更多的养老金、医疗福利以及政府机构膨胀等支出带来的更多的压力。
6: 是，但是当然，我们有没有一些 些实际的这个转变的态度，未来的话可能利息确实是会越滚越多，包括我们的财政的，就是我们新西兰经济的一些评级在国际之上如果不好的话，或者如果被降级的话，还会面对着更高的一些利息。但是你看这个选战之前啊，好不热闹啊，这个出招的方式还蛮厉害的，我觉得
7: 没错。所以目前啊，就是我们得知的信息来看的话呢，左翼呢这个政党呢还是进行了一些回应的。比如说工党的财政发言人 Barbara Edmonds 啊，他就直接表示，国家党这套规则啊并无任何新意，只是借施压其他政党啊做一个政治表演。他还指出啊，疫情期间其实各国政府都会去加大支出来应对冲击，同时批评啊县政府其实执政三年来经济其实表现非常糟糕，加上企业的破产数量也是创造了记录的。
6: 是包括普通家庭被迫在吃饭加油之中二选一。他认为工党会按照自身节奏发布财政策略，不会迫于国家党的压力仓促。Barbara 是可以的啊 ，Barbara 稳住了，说我会有我自己的节奏，我该出的时候我会出，我不会在你的压力。所以政治人物还可以啊，关键政治人物还可以。
7: 的确，然后绿党的这个共同党魁 Chloe 啊，他也是直言这套规则呢空洞且无意义，只盯着数字指标，却并没有关注到民生上的改善，一味追求指标只会阻碍关键的基建的投资，而且不去深究政府的这个资金用途、税收来源和社会公平，也使得财政讨论本身啊会失去价值。
6: 是，包括行动党 David Simo 也在批评国家党啊，说国家党这一套政策来得太晚了，也指出当下政府占到的这个支出占到 GDP 都有已经32.6%，要降到30%才行。他还提出了包括养老金、医疗、福利、政府机构膨胀等等等等的压力。说到底，大家都在为自己争取，也都为对手挖坑。现在盟友之间也没有什么合作可言了。
7: 包括刚才我在跟卡洛斯这个做采访的时候也说到了嘛，上周这个优先党在指责这个国家党上也是毫不留情的嘛。
6: 是啊，有朋友的留言说，工党是源头，国家党是否捂三年盖子，等到大选才拿出来去进行呢说事儿？他一直都是在拿疫情的这个开销来进行说事儿，但是疫情说实话，我觉得不可能没有开支。但是是不是开支有浪费的过多，我觉得工党也确实是没管好这个家，
7: 也确实有。
6: 但是国家党有没有更好的改变，让整体的这个国家在这三年之中变得更好呢？我认为数字显然也是没有达到的。但是现在乐观的预期2028-29年的时候就会实现盈余，我只能说胆子很大，如果放手一搏的话，今年大家都选国家党，我看一看在2028-29年到底能不能够实现盈余，你自己管嘛，对不对？你自己去实施嘛，你自己去做嘛。
7: 是，
6: 但是政治不是赌博，我们不能够如此的率性而为。

0: 长和中国之间的话题聊起了。
1: 稍后见。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粒，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9。

0: 6002285，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2: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3: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4: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09265-2188。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5: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3: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秦远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22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2567。
2: 他是左手历史右手法律的埃及学博士，他是绿党历史上首位华人国会议员，他是党政政策的制定者，也是国际变化的观察家。两个时政观察者的对谈碰撞，谈古论今，国际内外，你我身边，世上无难事。
3: 好的，欢迎大家，我们要继续回来，这里是世上无难事，每个周一和大家见面。再次欢迎到的是 Lawrence， 欢迎您。
6: 好，大家好。
3: 是这一周应该是闭会周，
6: 这一周是闭会周，
3: 但我看你的行程很满。
6: 对对对，这一周行程比较忙一些，因为可能一半也是因为快到选举了，所以不管是我觉得我或者是这一次国会里面很多的第一任的这一个第一届的这一些国会议员，很多时候就现在正在找这个平衡，一半是说工作这边还需要需求你去不同的地方去考察啊，或者是辩论啊，或者是参加社交的一些活动啊，但是另一方面很多的这一些选举的辩论也慢慢更多更频繁一些，
3: 是慢慢那我们就会看到牌儿越来越多，
6: 对对对
3: 就定上来了。
6: 对对对，确实是。
3: 是竞选的东西也会越来越明确一些。好，我想先跟你从外交的角度开始来聊起。我先说一个题外话，就是这上一个周末的时候，也就是周六的时候，正好我非常开心能够被邀请去参加一次绿党的这个我们说和公众之间的一个见面会。
6: 对，
3: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绿党这样的活动啊。然后包括两个党魁全部都到了，现场的气氛真的和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6: 对，
3: 我以前会觉得大会嘛，对不对，在台上攥紧了拳头高声呐喊，然后一个一个的讲话，但是我发现完全没有，你们几乎留了95%的时间都是在跟大家沟通。
6: 对，很多的时候尤其是上一周的活动，主要是也是说关于这一个社区的一个给大家这个机会，也是说一说自己的酸甜苦辣，
3: 是，
6: 或者是也是因为最近的发生的一系列的一些事情，也是给大家一个大家在一块儿比较团结的一个目的吧。
3: 是，
6: 去举办这个活动，顺便的时候也觉得给大家准备一些像早餐啊之类的，然后顺便去买了一些比较可能对于我来说比较合口的一些中式的一些早餐。
3: 是，
6: 但大部分的时候不管是

0: 这一次活动，但一般像绿党的活动都是以民众以中心，很多时候我们更想听民众的一些声音，因为你说你政治家，你哇啦哇啦啦在台上说完了以后，你也听不见掩耳那种。一个耳朵进一个耳朵出的那种感觉，我觉得对谁都没有利。
1: 而且我觉得很温暖啊，因为我进去可能我是一个亚裔的面孔，就会有好几组的人过来跟我们自己也在聊天。他说你知道吗，我要告诉你的是，他说我是一个本地的 KV， 我要告诉你我们没有这么多的种族歧视，你要知道 Peters 的言论只是他自己这一个人就是这样。我说我非常非常的理解。他说你知道新南是一个非常非常有爱的国家啊，就是我收到了很多不同的反馈，而且我还看到了里边，我本来以为应该都会是工人阶级，或者是一些更需要被关注到的社会里边的，我觉得就是更普通人一些，但是我看到里面有很多的有钱人，对吧？我可以这样讲吗？因为在了解的过程之中，我发现他们其实是一些慈善机构的 building 的一些 owner。而我其实还蛮意外的，因为我以为，如果简单粗暴的从阶层来分的话是不同。我说，那你为什么会如此青睐绿党的活动？他说，因为我真的可以看得到那些穷人在变多，那些无家可归的人在变多，我真的看到这个世界在变化，这个国家在变化。
0: 对，
1: 我还很感动。
0: 很多的时候，可能也因为这一次活动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绿党的一些活动，大家去参加，你不管是在社会上什么样的一个阶级或者什么样的一个背景，但大家的这一个主要的这一个核心是这种同舟共济的这种感觉，互相帮助的一个感觉。你不管是说穷或者是富或者是男女老少，都是有这一方面的一些想法。
1: 是，而且在现场很多的参加会议的，就是说 TV 也会在反馈，他说中国真的很好，中国真的很重要，和中国之间的关系我们都是非常非常的看重，然后他觉得 Peters 的一些言论很遗憾。可是就在这个遗憾的情绪之下，我们看到又有近新的消息。
0: 对，很多的时候我觉得其实很多，你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大部分的新西兰人都是友好的，都是想要互相帮助的，但是很多的时候，如果是老皮这么去说的 Peter 这么去说的时候，你社区上肯定有人会去信，而且他所说的一言一语的话，你在社区你在工作的一个场合上是不允许，你在学校也不允许，
1: 是，
0: 所以为什么咱们要去鼓励在这一个政治的一个平台，这一个大家一直在注意的一个平台，让他可以这么去说。所以像刚才吴姐所说，最近Peter 姐不在新西兰，在斐济，所以所说的一些话，我觉得有的时候也是让人感觉比较双标一些。
1: 如果他跟你的这一场对冲，他说我是代表我个人，我是一个优先党的党魁，我针对的是他个人，但是在这个平台上则不一样。我们要来说到，
0: 但你在国会上的话也不是这样的。如果是按照自己的部长的手册来说，你没有什么说哦，我是这个党的党魁，我是这个，你以部长的职位为第一，
1: 没错。
0: 所以，但是上一周可能也去更进一步的去问他这一些的事情。他呢，当然是，怎么说呢，老奸巨猾吧，想去逃避我去问他们这些问题，所以一直在给自己找借口。但是如果你看，他们的部长内阁的一些手册的话，没有说哦，你如果是一言一语的话，我就是以国家党魁的职位来去说，我以优先党的党魁的职位来去说，没有，你既然是外交部长，你就是外交部长，你既然是总理，你就是总理的话，你如果不想当的话，你想当一个党魁的话，可以啊。下一届的话，你就当一个反对党派的一个党魁就 OK 了。
1: 其实这一次是 Lawrence 你第一次进入到国会，你要知道你面对的是一个50年从政经验的很老道的这么一个资深的政客，不光是你搞不定他，我甚至是觉得国家党现在依旧也是没有搞定他的一个状态，但是你还是多次的去在一个问题上坚守，已经让我们看到了你的努力了。
0: 因为是，我觉得你是他作为一个政治家来说有50年的历史啊，然后当然从一个中国人的一个角度的话，也有一些戏剧吧。可能有的人会说哦，他是老年人，你应该尊敬一些。但是咱古话说的好，古话说的好，尊老敬少，对不对？
1: 是
0: 你没有做到敬少的话，那谁去尊老呢？这个不是说你一个人怎么去说的话就可以的，都是互相的话。那当然是 是我可以认可他在国会里的经验，而且他在比任何一个人当副总理的次数都多。但是这不代表别人没有自己的想法，别人没有自己的优势，没有别人没有自己的一个背景。他这样的话，我觉得这种傲慢的一个角度的话，其实对于他自己来说也不是很有利的，因为每一个人，你如果说对于另外一个人的话，你都会有一些好奇心吧。所以我一般下提倡说，为什么这个人会这么去想，为什么这么这个人怎么会去
1: 说。但是我看现在的民调来看到的话，如果 Peters 就是说 Peters 虽然不再是一个造王者，因为左翼显然是排除了跟他的合作嘛，但是如果国家党和行动党想要执政，其实是非常需要 Peters 的这些席位的，对吗？
0: 如果是国家党跟行动党的话是需要，但是很多的反对党派现在也一而再陆陆续续的提出来说不会再跟 Peters 合作，其实是以说
1: 我觉得国家党是不会说出这样，
0: 国家党不会说这样的话，
1: 不可能的。
0: 但是工党也也说他在我们的亚利桑不会当外交部长，我们也提出来说虽然从一个立党的角度，我们最后跟谁合作是由党内来去来去签这一个合同吧，或者是来去通过这一个程序。
1: 是
0: 但是从一个党的一个角度来说，对一而再再而三的优先党所说出比较让人愤怒的一些话的话，其实从一个党的角度来说，绿党也自己本身也是非常愤怒，
1: 是的。
0: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只有说没有说像原来似的哦，我当一个这种怎么说呢，
1: 造
0: 王
1: 者，
0: 对，他的现在的这一个想法跟道路已经给自己铺满。
1: 明白，好，我们一会儿来说民调的事情。我想先来说一下，就是说 Peters 去参加了
0: 这一次外交的
1: 飞机，对，然后他去了南太，然后在外长的会议之上，就是和所有的南太平洋的岛国的外长会议之上，那么我看到其实是提出来了要共同在联合声明中共同的谴责中国，但是里边有瑙努有基里巴斯是没有表态，不能同意，所以他就急了，就是 Peters 是在整个的外长会议之上就急了，
0: 对。
1: 认为这两个国家其实就是相对就是非常明确的阻止了对于中国的批评，所以对于美中的态度，对于自己新西兰外交的一个态度，你会认为现在在 Peters 就是说目前和未来，如果他依旧是回到国会之中，他都会坚持自己的这个路线吗？
0: 会的，因为优先党怎么说呢，非常明显的这一个胳膊肘往外拐，虽然是说新西兰优先，但是明确的就是怎么说呢，对于美国的这一种暧昧已经不是说一次两次了，而且现在是非常明显，
1: 是
0: 自己本身就感觉自己是像那种特朗普二号的感觉似的，所以他当然对于中国一直有一些这一方面的敌意，但如果咱们说这一次中国关于在南太的一些这种武器测验，其实当然从一个绿党的一个角度来说，绿党不赞同任何的武器测验，不赞同任何的这一个关任何和有关系的一些方面，但是我觉得你要说说的话，你不能话说的那么双标，你如果说要谴责中国的话可以，你什么时候谴责过美国了，你如果说哦这些国家怎么怎么样，那斐济不还是照样跟以色列跟美国这么亲，那你怎么没有说斐济这样的话对于大洋洲自己的利益不利呢，所以而且还说哦新西兰作为一个你新西兰你已经现在那么偏美了，不管你是说 FBI 自己的办公室，不管你是自己的一些设计，不管你是在五眼的团队里面，
1: 是
0: 你我就很纳闷说你有什么资格 在去南太的这一个会议上去跟太平洋去说，你们应该去谴责中国，但是你们不应该去谴责美国，或者是在于美国方面一点声音都不，
1: 他就不提嘛，
0: 不提，
1: 他不说谴责不谴责嘛，他只是说要去谴责中国嘛。
0: 所以他这样的话，不光是我觉得会让，应该会让新西兰非常愤怒，当然是会让中国非常愤怒，这个有情可，
1: 对，我看到中国的点名的批评哈，
0: 但新西兰当然也会让新西兰非常愤怒，因为新西兰大部分的新西兰人说，我不是让你去在外面去随便嘚吧的，我们的宗旨就是新西兰就是一个应该有一个自己的独立的外交的一个政策，不管是中国不管是美国，有好的地方是好，有坏的地方是坏，你不能这么双标，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并不是说，我觉得他完全失去了，你不管在国会上怎么说，他作为一个外交部长完全失去了新西兰对于他作为一个外交部长的信赖。
1: 是，所以在整个的南太之中其实也是掀起了一个澳新拉着这些南太的岛国去一起站队，但是南太又表现出了自己的挣扎和自己的想法的。
0: 他为什么去那么去说，他为什么让南太去谴责中国，就是因为他已经在美国的腰包里了。为什么美国会让新西兰加入五眼，是因为新西兰的地理的位置跟大平洋的位置，并不是因为新西兰有多好的资源，有多好的信息，有多好的，它只是一个当新西兰作为一个去太平洋的一个入口罢了。这样的话，我觉得新西兰为什么要把自己特意的放在美国的口袋里呢？
1: 是哈、啊，因为觉得自己这个要往上赶啊，这三年的变化非常非常的大，
0: 非常非常大，而且。你美国现在当然他有自己的一些想法，他想让五眼，他对于五眼有一些想法，他对于大洋洲也盯着的非常紧，当然不光是说美国，当然咱也知道可能中国会对于大洋洲会比较关注一些，很多的别的地方不管是欧盟都会对大洋洲有一些关注、
1: 确实其实也是因为中国跟所罗门群岛一开始签的这一份协议，
0: 还有跟库克群岛，
1: 跟库克群岛 对这个跟库克群岛这是后面嘛，所以美国一下子开始转入关注到太平洋，然后包括跟库克，包括跟这个所罗门，包括基里巴斯，这些都是和中国基础设施建设。
0: 但是很多的岛国对于美国的已经不够信赖了，因为你从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其实美国跟岛国的一些合作关系非常亲密。
1: 没错。
0: 但是美国作为一个合作伙伴来说出尔反尔，而且没有保障，而且说话不算话，在这种情况下你不管是哪个的，那毕竟是自己一个独立的一个国家，
1: 对，
0: 凭什么说这样的话我凭什么要信的，
1: 没错，
0: 你相比下来的话中国可能对于他们来说可能会更可靠一些，所以这样的话凭什么他们不能跟中国合作。
1: 而且我说句最坦白的话，如果在中美之间都是一个被争取的目标的话，那对于这些太平洋岛国更是应该去端好这一碗水，不要过度的站队，才能得到更多的好处呀。
0: 现在很多是，有一点皮特说的是对，是因为新西兰，你作为一个岛国来说啊、应该你自己想的是岛国的一些利益。不管你是新西兰，你不管是你斐济，还是说所罗门群岛，或者是对于岛国来说，任何一个国家对他们有什么帮助，是真的是说诚心的想去帮助岛国，还是说只是说想用岛国，想利用岛国吧？但这一点的话，
1: 或者他就觉得岛国就是自己可以去容易拿捏的东西，
0: 对，但很多的地方像岛国现在所面临的，不管你是说从一个金融的一个角度，从一个气候变化的角度，环境保护的海洋保护的一个角度，这样的话其实很多的国家并不闻不问，我觉得这一点的话应该对于岛国来说，很多的地方对于他们来说是更重要的，从基本设施，从医疗，从教育，如果有这个方面的话，其实如果说新西兰是说我们是为了这一个去为岛国去着想的话，这个有情可原，但是还是说刚才咱们所说的Peters 这一次在斐济并不是说为了岛国说话，为了新西兰的立场为岛国说话，而是为了美国想在岛国的一些利益而说话，
1: 明白，
0: 这样的话就不对了。
1: 因为其实之前哈，我们都关注过在中国和所罗门群岛在签了这份协议之后，西方的震动是非常大的，澳洲和新西兰大有一种我被偷了家，怎么这些都是我的小弟，应该对我忠心耿耿，我的后院为什么起火了的感受。美国着急忙慌开了大洋洲的峰会，要让这些领导人穿着对吧 吧，非常的非常的特别、嗯、你看平时我们都看惯了西服革履的各种的这个会议、嗯、但是岛国的领导人都是很有民族的特色的，穿着各种的衬衫，哎，开了这样一场会议，然后到之后我们看到的结论是其中几个国家明确的就不去，或者明确的表达我要中立，你们以后都不要来问我的意见、嗯、为什么我不想参与到大国之间的一些这个号就是斗争之中、
0: 嗯、
1: 随后对于太平洋岛国我们的关注度是越来越高越来越高、嗯、越来越高，那么澳新也似乎是回过头来了，哦，我又有了动力重新的要去给这些岛国出钱出力、
0: 嗯、
1: 希望能够拉回他们的人心、嗯、但是我看跟库克群岛的处理其实也是因为 Winston Peters 处理的非常僵持，
0: 对、嗯、所以你作为一个外交部长，你作为一个政府，你作为一个总理，咱们说白了，做一个比喻的话，如美国去今年初去年底去侵略委内瑞拉，
1: 是
0: 伊朗，
1: 嗯，
0: 以色列侵略巴勒斯坦，
1: 嗯，
0: 咱们做一个比喻，如果这个是中国或者是俄罗斯的情况下。
1: 嗯，
0: 新西兰会怎么说？
1: 你都别说，他真的动了。
0: 对，
1: 他只要但凡能联想到一点可能，都已经是上高山。我坦白来讲，你刚才讲的很好。中国是试射，为什么？因为在整体地球之上，你总不能往人口密集的地方去进行试射，对不对？
0: 嗯。
1: 那这边在南太，它确实是有大片的海域，影响到新西兰的一些安全了吗？你心里面的担心是如此，
0: 嗯、
1: 但是你如果把他想到的目标是对着你来，心里也得想一想，为什么你会有这种的心虚？我们今天早上做了个比喻，说平时我们过马路都不会担心车会撞到自己，是吧？都看一看就好。但是如果你做了事儿，你被全程通缉，你觉得每一个人都是便衣警察，
0: 嗯，
1: 是不是有点这个概念、这个味道了？哈、啊，和库克群岛之间闹的是非常非常不开心的。嗯、
0: 但我觉得 Peters 跟很多的这些忽略的就是新西兰整体，甚至岛国整体对于。美国的排斥，而且对于中国的好感，
1: 嗯，
0: 当然这可能跟，对于一个国家的感觉、这几年一直在改变、而且很多的地方我觉得从一个中国人那个角度，从一个华社的角度也慢慢不是属于那种你去说，因为我认为中国人可能从一个道德的一个角度，从一个哲学的角度，可能本身就说还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不想去找麻烦，不想去惹事儿。但是我也发现最近我姐你可能看见，从不同的角度来说，可能中国人觉得凭什么我们会去被别人去捏着，他们别人怎么去说的话、我们不会去反驳，不会去说我们对于自己的一些想法，对于自己的文化，对于自己的传统以己为傲，
1: 其实我觉得
0: 慢慢在改变，而且新西兰也是对于中国的一些想法也在改变。
1: 其实，在 Lawrence 自己的遭遇上面，我就能感受到这一点。你曾经跟我说过，你说如果是你骂我，在国会之中，你经常这样口无遮拦，我已经习惯了，不能说习惯了，但是我觉得无力改变什么太多的了。我们可能走正常的一些流去，让他去道歉，但是你也知道结果是什么。但他曾经说，他说就是因为你把中国扯进来了，所以这件事情就不能这么随意的，我就这么翻篇就过去了，才会引发了在国会之中一连串到现在为止可能还是一个很不明朗的状态。
0: 对
1: 啊，因为我看 Brownlee 说的就是啊，你提交的不是当时啊，什么晚啦、这些那些。
0: 但是你如果去用 Brownlee 这么去说的话，有的时候真的是说不想跟他们去再一而再再而三的折腾，但是浪费这些国会的时间。但是如果 Brownlee 说你确实是一般情况下，你如果说哦这个人违反我的人格了之类的，你应该当场就应该站起来说这个人违反了，应该去道歉。但是 Brownlee 自己在前段时间让 Chloe 转一天去道歉，并不让他当天去道歉，让他一天以后道歉，
1: 就是因为说了谎言那个词，对
0: 不
1: 对？不
0: 是说谎言那一次，就是说关于如果在执政党派有六个有脊椎骨的这一句话，当时也没有说特意点一个人，因为你要去道歉的话，你必须得有说你去侵犯一个人的一个人格啊之类的，所以让一个人去。因为说了一个关于大众的一个话去道歉的话，已经是非常罕见的一件事情。让一个人去转天去道歉的是罕见加罕见。然后他 Chloe 当时没有道歉的时候，他反而去说那样的话你就不能在国会三天。这种情况下是 有史以来没有见到过的。所以 Brownlee 他自己在判案的时候就已经非常双标，这就为什么 Chloe 上一周说Brownlee 你非常非常双标，就是这个原因。
1: 嗯，是，就是标准是不统一的，
0: 标准不一样。
1: 是，好，那我们继续的再来说一下，在现在就因为大选，你们左右翼其实非常非常的焦灼啊。我认为这个，我看到最新的民调里边显示，我其实是挺意外的，因为这是来自于纳税人联盟的一个民调。
0: 嗯，
1: 我很想问一下你们的分析，因为我相信每次民调出来，你们一定会有党团内部的开会研究一下为什么未来的政策不会完全不会有，
0: 我们不会，
1: 为什么？那你们这不是不对吗？
0: 因为
1: 嗯，
0: 如果你是因为一个党票而以、
1: 嗯、
0: 而一个民调而以民调去改变自己的一些想法自己的政策，你一直在追着一个票的话、
1: 啊、
0: 你其实就会怎么叫忽视了
1: 真正的
0: 本
1: 心和初衷，
0: 你为什么要去做政治这一方面，你是为了谁去推出的一些政策。从一个绿党的一个角度，我们所推出的政策是因为跟民众们听民众的反馈商量，可能从民调不见得反映出来，但是如果你去跟一个人跟人的一个去谈的时候，或者是去理解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大部分人都会这么说，说确实这一些可能是我们比较关注的，但是如果你是跟着民调去走，一直在改自己的一些政策的话，那样的话你其实是整个跟这个程序
1: 倒
0: 了过的
1: 了啊。这确实也是说服了我，但是兵不厌诈还是要一些技巧的吧。
0: 确实是、
1: 嗯、
0: 所以如果
1: 说我们去竞选吧，
0: 看的时候一般像是说看从一个民调的一个角度，不是说看哪一个党多高啊多低啊。首先、
1: 嗯、
0: 这一个民调自己本身就有很多的问题、
1: 嗯、
0: 你知道这一个民调已经不是很多人都不认可了，因为它是一个右翼自己一个组织去自己去研究的一个民调，所以就根本就不知道他们是跟谁雕的，
1: 是
0: 跟谁说的，
1: 是
0: 啊、这一个他们的 methodology， 他们是
1: 因为我一开始看纳税人联盟，
0: 纳税人联盟根本就一般情况下10%，可能绿党是14%，那样的话对于纳税联盟是非常非常高的了。
1: 是、
0: 嗯、
1: 是，
0: 对，所以一般情况下，如果你我们想去看的民调是看民调对于什么样的一些政策方面会比较关注一些，是啊。这一个比如说像食品啊，或者是物价啊，或者是教育啊，或者是健康啊之类的、
1: 嗯、
0: 这一些从一个绿党的角度我们是非常关注的。
1: 可是最新的这个民调不就是纳税人联盟和叫做什么 Korean 的一个民调吗？
0: 对啊，但是纳税人联盟整个这一个民调自己，如果你去看他们的 methodology 的话，他们的这些程序自己本身就有很多的问题。如果你去看、
1: 啊、所以他只是打着纳税人的联盟，因为我以为工人阶级嘛，纳税人联盟嘛。
0: 纳税人联盟是啊、
1: 此纳税人联盟非彼纳税人联盟。
0: 纳税人联盟是跟国家党有很多的一些关系的一个组织
1: ，OK，
0: 是一个右翼的一个组织，
1: 嗯、
0: 所以并不是说像啊、就比如说如果。工会或者教育工会啊之类的自己做出来一个民调的话，这样的话你就发现右翼就会说哦，这个民调绝对是左翼的民调，怎么样。但是从一个左翼的一个角度，如果是说右翼所调的民调的话，就说嗨，是一个民调，这可以理解。
1: Okay,
0: 但是如果说其中有任何的关于说大家对于什么样的一些政策方面比较关注一些啊，这个是是值得去观察的。
1: 是，
0: 对，
1: 因为这两次民调差的特别的多，你知道吗？因为在这一次纳税人联盟加上 Korean 的这一次的这个调查之中，国家党是31%，他已经很久没有上过30%了、
0: 嗯、
1: 而且这件事情就发生在你和 Peters 之间这个争议之后、
0: 嗯、
1: 我很震惊，我当时第一个想法就是坏了。
0: 没有没有，这个这
1: 因为我看他优先党包括他的表现也是如此。
0: 对，有的时候纳税人的民调跟如果看 前几届的话，那时候的民调跟还有另外一个民调，虽然是可能 Roy Morgan 他一般情况他的民调是相比下来就会比较偏左一些，所以有的时候那时候的民调，可能绿党在8%，但是 Roy Morgan 绿党在14%，所以差距会非常非常大。
1: 是的，
0: 但
1: 前一段还有一个 EPSO 的 EPSO， 我觉得还是来自于国际方面比较中立的。
0: 对
1: EPSO 的民调显示是在五大核心议题之中左翼，就工党基本上全部都是比国家党的表现更好。然后一共是20个主要的议题，基本上其他的只有几个，就是
0: 只有一。两个是我记得是绿党，关于环保跟气候变化，
1: 这个是绿党的。
0: 但很多的地方，如果你去看排名的话，绿党在每一个不同的这一个支持度，或者不管你是教育，不管你是健康之类的，也在一直在上涨。虽然不是说排第一名，但是一直在上涨。
1: 但是即使是这一次，我们看到纳税人的这个民调，绿党依旧也是不低的，10%。
0: 绿党低的也，对于从一个一个右翼的民调的这一个角度来说已经是非常高了。
1: 是，而且我看到国家党31%，绿党工党27.8%，绿党10.1%，优先党9.1%，行动党7.3%，然后包括机遇党这一次也是出现在了民调之中，有6.1%哈。好，我们先不说机遇党，机遇党的话它是一个开放的，到现在为止没有很明确，我们之后也可能会采访邱磊，所以我可能会特别的问他这个问题，但是我觉得我问不出任何我没有这个信心。好，那么我看到国家党似乎已经在排除跟机遇党的合作，反正几次对于机遇党的批评我觉得是蛮声浪高的。好，那么我们再回来来看到毛利党，这个不说，人家是赢选趋近的，对不
0: 对。
1: 那我们算票面的话，国家党加优先党加行动党才能勉强在席位之中过
0: 61
1: 啊。
0: 对对对，
1: 那也就是说他国家党如果想要保持赢就必须要带上 Peters 对吗？
0: 对对，
1: 我可以这样子简单粗暴的说，
0: 对
1: 不
0: 对？而且在这个所算的里面，并没有算到你，比如说，如果毛利党，因为咱们今这一届并不是120个议员，当然120个议员是咱们的最低数限，这一届有123个议员，所以如果你要想做一个执政党派的话，你必须得有62，
1: 是的，
0: 你才能到达。所以这一个。算的这一里面也没有说算到毛利党，如果是说百分比比较少，但是拿的区比较多，会有这个 overhang 的情况下，那样的话可能背不住，还是也会变成61怎么僵住。当然，像我所说的，很多的地方，尤其是这一个，对于这一个民调来说，可能。他们的数据跟一些别的民调来说，可能不会说太，有这种可靠度吧。但是你不管是说哪一个民调，他们都会有这个 margin of error， 所以他们有的时候你有看他们的 margin of error 是3%左右，那意思等于说虽然这么去算了，但是这一个你比如说
1: 跌回来
0: 也可以说涨一些，可能作为一个平均的来说，像国家党31%，但是可能也是28%，也可能是34%，所以这样的话幅度比较大一些。
1: 就是说当很焦灼的时候，关键就是那3%，
0: 对对对对，这3%，所以有的时候你需要看这一个 fine print， 这一个小字，这个小字它是最主要的，因为这3%来说不是一个小数，对于任何一个党派不是一个小数，
1: 这是一个关键的关键了啊！是啊，我还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曾经问过你，就是工党和绿党之间的联合，我是可以去理解的，都是左翼的，这么多年都在合作，但是在你们的合作关系中，一定会要有一个毛利党吗？因为毛利党在过去的这3年中，我就出了很多的事情啊，我没有太多的感受，也没有什么太多支持不支持，人家都是靠选区赢出来的。
0: 对对对。
1: 但是你们的合作，就是为什么一定会有一个毛利党吗？
0: 这个当然得看选举了以后选票了。当然，如果是说选举以后，咱们做一个比喻的话，选举以后的话，工党跟绿党在一块儿超过了61，并不需要任何党派的话，可能就不见得会需要另外一个。但是如果说需要另外一个党派的话，当然从一个工党跟绿党的一个角度会去看，不见得会跟优先党合作，或者是可能性比较小一些。你不能说觉得不见得会跟优先党合作，或者是这一个
1: 机遇党。
0: 不是机遇党，优先党跟行动党。
1: 行动党是。
0: 可能性比较小一些，所以如果是跟想法跟这种理念或者是价值观相同的话，就只剩下来毛利党了。
1: 是，
0: 但当然得看毛利党有多少个议员啊，有什么样的一个政策之类的。但是
1: 如果基于党现在有一个选项呢？
0: 如果基于党有一个选项的话，那也得看选举了以后的一些政策方面。当然很多的地方可能基于党会比较相像，但是我觉得其实要说新西兰在这么多年来没有一个新的党进，其实有一个新的党进国会的话，也是或者说对给国会带来一个不同的一个观察点。
1: 是，
0: 但问题在于我到现在不见得非常了解基于党到底它的价值观在哪里，它真的是说最主要的是什么一些方面，因为很多地方咱们
1: 了解太少，
0: 唯一能听到的就是说哦，我们即使跟左也可以工作，跟右也可以工作，但是你如果说哦，我们想要有一些税的改变，国家党不会认可的。如果你是说想很多的地方像他们所推出的，我们想让更多的公务员下岗，在这种情况下，那样的话从一个左翼的角度我们也不见得会认可，所以很多的地方可能对一个党的政策还不见得有足够的了解，但是这也是得看大家去投票的之后作为一个 MNP 的一个制度怎么会去用不同的方式去去
1: 怎么样融合谈判啊，是非常认同的。
0: 当然咱们最近上周也看见总理所说出的，因为自己控制不住自己两个合作伙伴，竟然能说出来说让新西兰的一些整个的这一个选举的制度去想去改变，想去做这一方面的民调。我说你这也太
1: 鸡贼了，
0: 怎么说呢，
1: 这是我的评价。
0: 我就觉得你真的说懦弱吧，也不是说懦弱，你这个真的就这么点能力吧，你自己控制不住，你说那样的话，我说让整个这个制度去改变，因为自己控制不住自己的自己的内阁，就像一个老板控制不住自己员工的一样那种感觉。
1: 是，是我其实
0: 没有这一种领导的代理的一个风格。
1: 是，我的评价就是向恶势力低头，脑子转的其实也非常的快啊。那现在想要跟 Peter 死去割裂关系，最直接的就是直接开掉他，会有什么这样太多的影响，后续有什么太多的做，那你想一想之前对吧 Helen Clark 是怎么做的，你想一想当年的这个 Jenny Shipley 他是怎么做的，都是同样的状况，人家处理都是手起刀落，不留一点点的这个情面，你下次他才可能会吃痛，才不会那么大嘴巴，对吧？而且尤其特别是在接下来的三个月的选战之中，那更是不遗余力了。比方说像在南泰这样会，就是一个充分的印证。OK，
0: 这如果从一个华人的一个角度，如果是说真的觉得新西兰的一个外交的一个能力，你不管是说从外交的角度，从国方的角度，作为一个华社来说，应该想一想这一个党，不管是党或者是有的时候可能也是因为合作伙伴吧，真的会对于自己或者是自己的社区有什么样的利益。
1: 好，我再多问一个问题，因为我觉得新西兰现在是非常非常有英国的雏形。我为什么这么讲，以前英国也是两个大党轮流坐庄，但是现在的七个葫芦娃个个旺盛哈，包括不同的党派现在都冒出来。
0: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挺好的一个比喻，
1: 给你
0: 一些
1: 小到成年了，
0: 对对对，
1: 挂在一根绳上，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 对, 对
1: 大家都在跟着选民说爷爷爷爷救我，都是这种状态的。
0: 那肯定我们是绿色的葫芦娃。
1: 新西兰也有是对啊，新西兰也有这种情况啊。那其实不是没有可能你们排老三的老四的会颠覆老大和老二。绿党有想过这个问题吗？
0: 吴姐所说的颠覆是
1: 颠覆，就是说未来的话，在这一波大潮之中，绿党可以从我们稳定的常年的第三大党，也许真的可以成为左翼的代表，有没有想过？
0: 当然也想过，但是跟美国跟英国吧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英国就像吴姐所说，确实是两个党派，现在英国的民众对于两个党派的信赖度都不够高，所以发现又找到另外的一个党派，一个是 Reform 一个是绿党。当然新西兰作为一个 MNP 来说，已经很多的党派都有这一方面的代表，但最主要的是绿党如果是说想作为一个 第一大党或者第二大党的话，也是应该是说真正从一个民众的角度，
1: 嗯，
0: 民众们的需求是什么，
1: 嗯，
0: 真正两个大党给民众们带来这一个他们想改、
1: 嗯、
0: 想见到的一些改变、
1: 嗯、
0: 想见到的一些一些想法，或者是对于未来的一些梦想吧。
1: 嗯，
0: 如果民众们觉得说两个大党都没有的情况下，那样的话当然可以去看绿党，不光是绿党，去看不同的党派。这一个呢，也是说从一个民众的去代理。当然，如果觉得民众们觉得确实，我觉得绿党是应该值得当一个大党的话，那当然我们也会当把这一个民众们的一些想法也会认可到他们这一个重要度、
1: 嗯、
0: 这一个神圣度吧、
1: 嗯、
0: 那我们也会尽自己的权利，
1: 是、
0: 嗯、
1: 或者是说绿党应该更多的拿一个大党的标准来要求自己， 对吧，
0: 但现在
1: 吸纳的人才，然后从政策的角度，
0: 从这一点已经发现我们绿党的15个议员有自己的背景，自己的想法、
1: 嗯、
0: 而且很多现在你在国会里的，不管你是说国会自己本身的纪律啊之类的，我们都有自己的一些一些专长吧，嗯，所以很多现在可能绿党原来大家可能会想到都是说比较关注一些环保啊之类，可能大家都会比较相同一些、
1: 嗯、
0: 但现在已经发现绿党自己本身的人员已经可以去取代一些大党的一些、
1: 嗯、
0: 同样的一些，
1: 是因为我还是会觉得包括你们的财政政策、
0: 嗯、
1: 因为之前我们讨论过这个话题、
0: 嗯、
1: 我去仔细的研究了一下，我还是觉得绿党的财政政策拿出来还是有一点比较极端化，当然极端化我知道你们在意的是精准的自己的选民、
0: 嗯、
1: 但是在我作为一个投票者来说、
0: 嗯、
1: 我就会觉得你们是属于极端型的政党、嗯、哦，就是如果一个大党，我的意思是你必须要兼顾你全盘的更多，
0: 我倒不会说是极端的、
1: 嗯、
0: 可能是会对于大家所想的不一样罢了、
1: 嗯嗯，
0: 但是以两个大党这样的话来回来去去踢这一个政治皮球、
1: 嗯、
0: 两个人都不愿意去改变任何政治关于税的这一方面的一些改变或一些改革在这种情况下咱们并没有看见这十几年会对于新西兰有任何的一些好处。其实新西兰原来绿党所推出的一些税的一些改革，不是说对于新西兰是非常极端，这个在新西兰70年代的时候已经有的，60年代的时候已经有的。你不管是说高的一些高的一些税啊，高的一些
1: 新增的税、
0: 新增的一些税，或者是
1: 富人税。
0: 或者是财富税，或者是比如说从一个大公司，从一个国产企业的一个角度、
1: 嗯、
0: 从一个免费大学的一个角度，新西兰原来有这些政策，
1: 嗯，
0: 但是你国家党跟工党不光是一个党，两个党从80年代一直到90多年代的时候、
1: 嗯、
0: 慢慢改变的话、
1: 嗯、
0: 咱们现在才变成这么一个危机的一个状况。
1: 明白。
0: 其实当时90年代刚刚来的时候，大家会觉得说新西兰其实待遇很好，福利也好，
1: 发达
0: 的一个国家，那个时候也不会说有这一种的金融危机啊之类的。但那个时候新西兰的经济并不比现在要好、
1: 嗯、
0: 但是福利的待遇要比现在好，为什么呢？所以现在咱们去说的话，很多的时候这些改变可能从一个2026年的一个角度，可能这20年来的角度让人感觉会比较不一样吧。 但这个不是说新西兰没有过的一些政策。
1: 明白。好，最后的一个话题，我想非常快一点，因为我们时间其实基本上已经是、
0: 嗯、
1: 就是说的很多了
0: 说了很多了。
1: 最后一个的话其实也是跟国家党推出的一些财政约束有关、
0: 嗯、
1: 我看到国家党非常聪明哈，然后挖了一个大坑给你们的作业、
0: 嗯、
1: 说让你们，我们在财政预算之中觉得能实现盈余，然后你们拿出你们相应的一些计划。我很想知道你是如何来看。
0: 绿党原来也推出了很多这些政策让国家党去支持，但国家党也不会去支持、
1: 嗯、
0: 但是其实如果说国家党对于这一种这种压债务的这个想法 budget responsibility rule 当时2017年的时候已经有过了，其实对于新西兰的社会跟对于这种大的一个金融的一个角度economy 先不管是你金融还是财务的一个角度，并没有任何的一些好处。
1: 嗯，
0: 因为你如果看别的国家的话，别的国家以 GDP 来做标准的话，
1: 嗯，
0: 贷的其实要比新西兰要很多很多。你如果贷款的话，你是怎么去还？
1: 嗯，
0: 从一个你贷款的一个角度，你的利润也会比平常的贷款要更低一些，平均在于2%左右。这样的话，你为什么不去贷更多的款？你有能力的情况下，当然你不想说像90年代的时候，你贷款还不了了，这就为什么那个时候92年 Ruth Richardson 那个时候他们叫做 Mother of All Budgets， 我觉得在那个情况下，你是可以说有情可原，对于这种压低这一个贷款，但新西兰并没有到达这一个程度。新西兰的贷款能力要比现在要更高一些。这一届政府因为没有把气候变化算进去，没有把一些环保的算进去，而且又给房东29亿，又给这一个烟草3亿，这边3亿，这边给完钱了以后，而且自己税收并没有收到那么多的税，为什么呢？因为更多的人下岗，你没有人去，你如果那么多人下岗的话，你就没有能力去收更多的税。
1: 明白。
0: 你又不给大公司上任何的税，所以让他们可以随便去剥削新西兰的一些物资。在这种情况下，这一届政府的贷款已经比上一届政府要高的更多一些。
1: 是的。
0: 所以他们再想去压的话，他们并没有任何的这一个成绩说他们能去控制新西兰的经济。
1: 对，就是看你这3年的做法有没有。
0: 对呀，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说这一些话，那就是白说。
1: 明白，
0: 真的。嗯，
1: 说到最后就白说。好了 ，OK， 没问题哈。那我们每一次都在持续的观察，观察天下事，同时也在观察新西兰。这里是世上无难事，再次感谢 Lawrence，
0: 谢谢吴姐，谢谢大家。
1: 好，祝大家今天生活愉快，拜拜。
0: 祝大家每周愉快，拜拜。

0: 收听调频 FM99.4 地产直播间，
1: 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
0: 由凯丽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
1: 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
0: 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2: 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别随便扔进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opencouncil.govt.nz 左滑线 Where it goes, Tamaki Turuki, or together.

华语实力唱作人 Libby 利比利刃出鞘，2026到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Venue 开演， VIP 席位可享1对1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arrylife.flickr.co.nz， 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

0: 要搬新家了，
1: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2: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2: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3: 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4: 我们的生活每分钟都在发生着改变，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0: 家乐窗帘布艺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 showroom 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就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ning Sub Drug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 8153811。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承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承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2: 听好，我们由来，本地欧米伽旅行材。

0: AM 九三六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伊素浴手之物按摩椅，按摩就买伊素音波按摩椅，09532977。Target 语言学校，轻松学习，愉快生活，02138616868。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4118355。Carpet World 地毯世界，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02243116699。东区豆腐店 Pakuranga 店，只有想到，没有找不到。09273-9363。My Kitchen 我家厨房，台湾美食家的味道。0800-088-988。万方集团，万方我们海外华人的家。09309-4238。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Albany 华府美味，粤式茶室天天经典，笋壳鱼锅冬日正鲜。09688-1177。中区沈医生传统针灸火罐，舒缓筋骨疼痛。02134-6633。北岸金源粤式烧腊鲜，生猛海味浓。02786-99888。
1: 纪念典礼是因为长期是将台湾代表的座位安排在使节团区域之外，相关安排刻意否定台湾的国家地位，完全无视台湾的主权及尊严。这是多年来台湾在日本参加各项中央或地方活动所未曾有过的遭遇。驻日代表处表达严正抗议与谴责。根据朝日新闻报道，长崎市政府强调，今年为台湾方面准备的是与去年相同的海外席，并没有刻意将台湾排除在外交使节团之外。包括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以及各国驻日大使等人所坐的区域属于特别来宾席，由于座位数量有限，于是将其他海外人士安排于海外席。这样的安排主要是因为无法容纳进特别来宾席的公使、参事官等海外人士入座，对于台湾代表的座位安排并不存在刻意降低层级的意图。截至目前为止，也没有收到台湾方面直接提出抗议。以上新闻由杨清源编辑 AI 播报。
2: 癌症连续44年位居国人十大死因榜首，健保署首度公布癌症历程调查，分析11种癌症5年的存活率，其中乳癌表现最佳，5年存活率达 90.1%， 其次是射护腺癌和子宫颈癌，胰脏癌最低只有 9.8%。 另外肺癌在不同医院的5年存活率落差最大，最高 64.3%， 最低 22.5%， 相差 41.8%。 医师也提醒，存活率差异不一定代表医院治疗品质不同，还会受到病人癌症级别、医疗资源和就医便利性等因素影响。您知道吗？子女结婚，父母送红包也能合法免赠与税。财政部中区国税局表示，父母每人每年有244万元赠与免税额，子女结婚时还能再各自赠与100万元，不计入赠与总额中。也就是说，爸妈两人合计最多可送688万元，都不用缴赠与税。不过要注意的是，婚嫁赠与原则上要在结婚登记前后6个月内，并被妥结婚登记资料才能适用优惠。带您关心国际财经焦点，油价、AI 和美股成为本周市场关注重点。首先，荷摩斯海峡重新开放的协议仍卡关，布兰特原油早盘突破每桶84美元。美股方面，标普500再创历史新高，本周通膨数据和企业财报将测试这波涨势。另外，波克夏上季大手笔加码股票回购库藏股，现金部位明显下降。苹果公司将推出 Apple Watch， 可能大改款，甚至考虑无荧幕设计。而 AI 热潮也持续发烧。